路过静止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国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国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墓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这次陈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1: 啊，嗯，兔兔兔，那边。
2: 好的。
1: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2: 小心点，心灵兔。
1: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3: 啊，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1: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4: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1: 我只是来摘花的。
4: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2: 心灵兔，
1: 糟了，心灵兔，快走！
3: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1: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咦，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1: 有只狂在追我吗？
0: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大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6: 是，队长。
0: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7: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没事吧，谢灵通？
4: 哪里跑？
1: 没啊！
2: 谢灵通，快进来！
3: 爸爸，爸爸！
4: 宝宝，怎么了？
3: 乖
4: 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8: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6: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9: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4: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9: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6: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6: 那真是太幸运了。
1: 花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9: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10: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6: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
9: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1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6: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2: 哦，

0: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1: 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呢。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2: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1: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3: 没错。
1: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在破

0: 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1: 又上哪野去了？啊，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回来材料了。
0: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1: 哪儿来的别人？
2: 嗨，小白。
1: 嗨，你们好。
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啊，你没受伤吧？
0: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不好，我的宝宝们！
3: 哎，放轻松，我接住。
4: 我接住了。
1: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4: 小事
5: 小事。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 我也这么想。
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6: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7: 好的。
6: 这棵树不错，
0: 非常高大。
1: 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
5: 抱歉，我们马上走！
1: 搬家！搬家！搬家！
5: 皮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6: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5: 是你吗？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6: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4: 花仔，
0: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3: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5: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别碰！
8: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5: 伙伴们，我来了！
3: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8: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4: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1: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3: 不客气。
4: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5: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8: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2: 拜拜喽，大坏羊。
5: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0: 马上搭建。
5: 皮医生说这样会牢点。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0: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6: 是金丝楠木的花。
0: 送给你，亲爱的。
1: 谢谢，亲爱的。
6: 原来不是给我的。
5: 仙灵通，给你。
6: 谢谢你，兔兔兔。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

0: 这里。奇门。
1: 队伍已完成，小团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音。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3: 好的。
4: 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7: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突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厨房。
7: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突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7: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4: 这里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他们的歌声真好听，我都想跟着唱起来了。
3: 好主意，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2: 队长，
7: 我还没找到突突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3: 这个，
7: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突突兔出门了。
14: 我的天哪，突突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7: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突突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7: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突突兔找回来。

0: 信，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 是。
2: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3: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0: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2: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
0: 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村长没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4: 警报！警报！
5: 警报！
0: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6: 旺仔，我们快去看看。
7: 好的。
8: 警报！
7: 警报！
8: 警报！
7: 啊，
3: 好可怕！好可怕！哦，
9: 你们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
0: 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0: 我们一起来。
3: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0: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11: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0: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12: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13: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什么？
12: 就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0: 好。
12: 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0: 雀鹰上当了！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糟了，
3: 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0: 雀鹰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3: 什么？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4: 肯定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3: 不能装上八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0: 突突突！嘿！
15: 蜻蜓直升机，
0: 突突突，你没事吧？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6: 谢谢你救了我们。
17: 是队长来了，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8: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兔和花仔的位置。
19: 是队长。
0: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3: 是队长，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20: 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突突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3: 是，队长，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噪音手表没有反应。
21: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3: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伙着急的。
0: 有了，
3: 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14: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0: 好。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院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注意了。
2: 好，来，注意
3: 啊。
2: 汉
3: 娜
2: 墩，
3: 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
5: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6: 来呀，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谢，
1: 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7: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0: 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0: 走吧。
9: 帮着老乡隐蔽啊！
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
9: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谢谢你，
4: 谢谢，
9: 不信。
1: 哎，
4: 同志，
1: 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啊，好。

0: 你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

0: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
2: 哎，嗯，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请联系。啊，保持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嗯，
4: 兄弟，情况怎么样？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啃
2: 什么呀？
3: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3: 来，
0: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
3: 来，坐。
2: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
2: 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百分之百。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百分之百？
3: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 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5: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5: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6: 回来了。
5: 回来了。
3: 上好了。
5: 好。
3: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
5: 哎呀，
3: 首长。
5: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赶得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
3: 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3: 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5: 太岁星问天，
6: 天地三立天，
5: 太岁七连者，
6: 太岁七连者。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

0: 知道。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
0: 哎，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了，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我是延安。
0: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3: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人，
3: 哟，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3: 是，
0: 二班。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0: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慢点，5公尺。
0: 什么？

援部队马上就到。

王健。

0: 本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阎王，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0: 好，
1: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牛肉。
0: 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因为
0: 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牛肉，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家都是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

那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

0: 599块钱，您到手整整三码都。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150块钱15罐优惠，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17罐，90加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三样统一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等你。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小黄牛身上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米优惠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

抢购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二购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2: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0: 王主任，
5: 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3: 帮帮
7: 帮帮，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你真好，你们辛苦了，真好，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好，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
5: 小王，快走。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进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放下，
1: 稍息。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0: 你是？
4: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1: 一定要。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6: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

0: 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王芳，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吗？
1: 我和小刘。
2: 哦，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
0: 这次见。

0: 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1: 谢谢首长。
0: 你们小心一点。
1: 是。
0: 首长，不要着急。

0: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你给大家
0: 好。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这些情况完了再。
2: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1: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1: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1: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1: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1: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1: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1: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2: 哎，我姓胡。哎呀，
3: 错了。
2: 嗯，你找谁呀？
3: 王富彪。
4: 王富彪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哎，
5: 同志们，下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谢谢是吧？

0: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0: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王主任。
3: 哦，
2: 大家请坐吧。
3: 啊，
2: 请，好，坐，
3: 好，
2: 坐，
3: 坐
2: 吧，
3: 坐，
2: 好，
3: 把衣服给我，
2: 来，抽烟，
3: 自己来吧，
4: 自己
3: 来，
2: 大家不要客气啊。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5: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2: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哎，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5: 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向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

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明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
1: 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
1: 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穿好了吗，小伟？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1: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王芳，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老虎标在我们说也是暗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

0: 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太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

0: 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现在仅需6.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买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1: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2: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连副，下当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1: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

0: 守客，对，那听见了没有？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1: 我上去扛，快点，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馆长，你们是？
1: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0: 哪个共产党？
1: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0: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1: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0: 没那个意思。
1: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0: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1: 你想全要？参谋长，
2: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1: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2: 是，老三。
0: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1: 你是哪一部分？
0: 共产党的游击队。
1: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2: 站住！
1: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3: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1: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1: 土匪，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4: 是他吗？
0: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带多少人？
4: 就你一个。
0: 一个人？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4: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0: 别动！
5: 啊，可找到你们了。
0: 站远一点！
6: 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0: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6: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0: 不，非找马龙不可。
6: 好吧，你带办你的。哎，
7: 大队长，
0: 放开我！
1: 谁？
0: 我
1: 又是你，说吧，
0: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1: 他要叫我干什么？
0: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1: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

0: 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我杀父济贫就这个意思。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编散我的弟兄？当然不编散。不调我的武器？
1: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怎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
0: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1: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0: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1: 委任状，
0: 大哥，
1: 接
0: 不得，
1: 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
2: 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大哥，你可得小心呐！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弟兄们，消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0: 是联络员，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3: 好。
0: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4: 好。
0: 我唱一句。

来干什么？干活。好好干。休息啊！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1: 送东西？
0: 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你很像我的亲兄弟。
1: 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1: 你是说拜把子？
0: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2: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1: 咱们呢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3: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1: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
3: 给你
1: 这个，我不要。
3: 不要？为什么？
1: 等你放心了，湘清同志，我再要。
3: 哼，不敢要。
1: 这我更不敢要。
3: 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
1: 只要你不怕就行啊。
4: 大队长，支队命令。
0: 这个人，
4: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久吗？
0: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5: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3: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6: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0: 武器？
6: 执行吗？
3: 执行。
7: 藏在哪儿？
6: 你不说？
7: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
3: 哎，
6: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7: 地主小老婆。
6: 带下去审问，把地主铐起来。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又他妈给姓叶穿上一条裤子。
2: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
0: 他舍得逃跑，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兵？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2: 别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做人家的嫡系吗？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1: 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有。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
1: 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
0: 就是你们
2: 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
0: 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
1: 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说，
3: 大哥，
1: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3: 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饶我几斤？
3: 放开！
1: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参谋长，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的？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大哥，不准随便逼人，不用你管。
2: 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同志们，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

0: 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
0: 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2: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
0: 立正！
2: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0: 听见。

0: 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那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3: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4: 对，
3: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刁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
1: 我这个跟头栽大了，
0: 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
1: 彻底的搞。

0: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1: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2: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
3: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不对了。手机防摔极致。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0000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1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0: 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场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

0: 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肠制药健康四方。
5: 别动！
6: 我一去不回，再去不回。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
7: 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等。
8: 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大队长，造反了！
14: 谁？
13: 他们斗争老二了。
14: 北天，
13: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14: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15: 弟兄们呐，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16: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15: 谁犯错误啊？啊？就因为我不让你翻箱倒，是不是？
17: 说算是白费。
18: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17: 简直是反动派。
13: 班长，
17: 太，
13: 班长，你敢打人？
17: 这太不像话了。
15: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们当穷人不一心。
2: 叶先生，
0: 对，他是和冰雪的搭军房，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3: 秉性难移啊，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1: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0: 你别吓唬同志。
1: 你是领导人。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
0: 我为什么当的兵？啊！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 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大队长，出事了！啊！回头再说。大队长，老二跑了。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
2: 我不能眼看着信义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信义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
1: 兄弟一定要
2: 抱着大哥。哭什么？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比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

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哪些人？ 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 革命！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猴、李登高他们来干吗？ 越是这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虎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牛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逃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进来。
1: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0: 还有事吗？
1: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1: 大队长，

0: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1: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1: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1: 好，
2: 回来见。
1: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3: 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
4: 有骨，
3: 马龙要叛变了啊？
2: 不会吧？
3: 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1: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
5: 马大队长，
2: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0: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0: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2: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
5: 大哥，
6: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3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7: 是，
0: 打队出发，
7: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1: 你知道的，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

0: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2: 走，
1: 站住！
0: 你要干什么？
3: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2: 大哥，
4: 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算数？
1: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哼，你撵不走我。
2: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跑步前进。站住！
2: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通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
3: 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盒二十九点八，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

0: 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0: 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
0: 您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1: 是同志们亲吗？

0: 手，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0: 刘司令同志。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0: 家乐。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咱们的大部队很快要撤离王官庄了，九星同志，你要配合红敏同志做好县里的工作。
1: 请团长放心，我不会让组织失望的。好，另外一件事情要尽快的解决。
0: 请团长指示。还是那件的事情。
2: 很明显，这次日军对王官庄的扫荡，特别是对兵工厂有针对性的破坏，一定是由内奸在捣鬼，否则日军不会这么准确、迅速地找上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个内奸，他太狡猾了，到现在我也没查出来是谁。
0: 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2: 什么线索？
0: 我们特委、敌工部的同志说。 王官庄一带有神秘的电波出现，这就说明啊，王官庄藏有内奸，他们是用电台跟日军保持联系，所以呢，你要尽快的找到电台，找到了电台，就找到了这个内奸。
2: 放心吧，团长，我一定会找到电台，挖出这个内奸，完成任务。
0: 做好保密工作，
2: 知道。
3: 秀芳，怎么了？
2: 我有话说。
3: 那你快说，出什么事儿了又？这几天我一直心惊肉跳的，总觉着要出事儿。哎呀，我都快疯了，可我一时想不出主意来，你说咱咋办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说去告诉江区长吧，你又不肯，那咱们怎么办呢？
4: 要告诉江区长，就得从头到尾把整个事儿都经过告诉他，这样的话，咱的事儿也暴露了。我倒是不怕，但是你和姓厉，将来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呢？哎呀，真的，事到如今啊，咱们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想明白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哎呀，哎。
3: 我跟你说，只要能除掉这个恶人，保你一条命，就算是别人戳我的脊梁骨，我也都豁出去了。
5: 咱是不怕呀，可咱不能不为姓厉着想啊。
3: 是啊，姓厉就是可怜姓厉这孩子。

0: 如果让心里知道了，他能受得了吗？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害了你。如果你死了，我也就不想活了。
1: 哎呀，你这是说的啥话呀？哎，俗话说得好，哎，车到山前必有路，坏人呐，总会受惩罚的。
2: 常总，你记住了，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要告诉我。咱惹不起他，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躲着他。知道了。你们，
3: 心里，你听妈妈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想的什么呀？
2: 我都看到了，听到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做对不起我爸的事儿？哎呀，心里，你能不能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了。如果让他听见了，可怎么办呢？你还怕我爸知道？这大白天的，你跟他在自己家。哎呀，心里，你真的不能去找你爸。你听妈妈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爸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求求你了，你千万别去。
3: 你不配做我的母亲，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小丽，能听我说一句吗？
3: 你给我闭嘴！你是个肮脏的人，你不配叫我的名字。你人也是脏的，心也是脏的，你脏了我们全家。你们两个是无耻的人！小丽，
2: 不许你胡说！因为他是……
1: 别说了，别再往下说了，求求你了。
2: 好，行李，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妈把什么都告诉你。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活得实在是太累了。今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就不用再担惊受怕、偷偷摸摸的了。

0: 我心里不许胡说，因为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1: 做事的特务，他是汉奸，你不能去。你如果去了话，我们谁都活不了。你胡说！
2: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爸？你为什么要污蔑我爸？
1: 金丽，你妈说的都是真的。她知道了我们俩的事儿，就威胁我，让我替她给鬼子送情报。这几次鬼子扫荡，都是她通风报信的。一开始，我不知道是给鬼子送信儿。 他骗我说是给他看病抓药，我就相信了，一次一次的给他抓药。后来慢慢的，我看出点苗头，可我不敢告诉江局长他们，我怕影响你还有你妈。要不是我替他送情报，鬼子也不会轻易来扫荡，也不会害了乡亲们。我是个罪人，是我害了他们。

0: 张局长，你干啥去啊？啊，明天就要随大部队转移了，俺去给县里告个别。
1: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是应该跟县里说一声。
0: 对了，你们干啥去？
2: 刚从玉团庄那回来，现在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日本人的情报员就隐藏在我们王冠庄。
0: 真的？那你们查出来是谁了吗？
1: 我怀疑是。
0: 目前还没有，不过。
1: 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应该很快就查出来。是这样吗？那查内奸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啊！行了，快去跟兄弟告别吧。哎，哪去了？爸，爸，永泉。
0: 难道王柬之不是那个最值得怀疑的人吗？你刚刚干嘛要打断我说话？你也说了，王柬之是最值得怀疑的人，那你就应该清楚，在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德强现在正去王柬之家，如果他知道我们正在怀疑王柬之，如果他碰到王柬之，表现出一点异常来。 做出点冲动的事情来，让王柬之起了疑心，那岂不是真的打草惊蛇了？
1: 嗯，你说的对，还是你想的周全。走吧。

0: 你都看见了，是不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当特务。
1: 为了报仇，王唯一，可他是汉奸呀，小丽，在你眼中，在所有人的眼中，他是汉奸，是恶霸。 在我眼中，他是我哥。爸，怎么是非不分呢？我王建之永远没哥哥的。就算是这样。
2: 你不能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呀！你知不知道？因为你通风报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乡亲们呀！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们的手上都沾满了我哥的鲜血，他们死有余辜。
1: 你平时一副绅士的模样，全家产家业的，都是装的吗？对，我就是要骗取共产党的信任，骗取那群你推辞的信任。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忠诚善良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我哥重要，都没有我们王家的产业重要，知道吗？
0: 告诉你，只要能给我哥报仇，只要能为了给我们要回我们王家的产业，我只有投靠日本人呐。这场战争，只要日本人胜了，我们王家的产业都能要回来。你为了家产，为了报仇，就不惜牺牲同胞们的生命吗？
1: 你说乡亲们占满了王唯一的鲜血，可是曼子呢？曼子，他还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错呀？你怎么了，孩子？你今天怎么了？告诉我，是不是？
0: 你妈跟你说什么了？我妈跟我说，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1: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一定能够感觉得到，我这一二十年来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养的呀，孩子。
0: 爸，既然你把我当成亲生女儿。
1: 你就不要一错再错了，就当我求求你了。你去自首吧，好吗？啊，松手，松手，孩子，爸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就算是去自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我的。你总不忍心看着我像你大伯一样被共产党枪毙吧，孩子？
2: 简直一生高傲，绝不能让人羞辱。
0: 爸，你听我说，去自首，你只要去自首，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生爸爸。
2: 孩子，你不懂，你听我说，这场战争日本人会胜的，你知道吗？等到日本人胜了，我把你送到日本去留学，到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个光明未来呀，孩子。
0: 既然你下不了决心，那我就帮你。
2: 干什么？你想干啥？干什么？走吧，你住手！
3: 你们在这玩吗？啊！
4: 德强哥，你干啥去了？
3: 俺有点事儿，你们在这玩吧。啊！
4: 德强哥，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去找胜利了，是吧？
2: 嘘，不许乱说，知道吗？
5: 嘘，不许乱说。哎，
3: 对了，啊，行了，德强哥还有事儿，

0: 我现在就去找我爸，我先去忙了，你们玩吧，啊！爸，你放开我，你不要！别吭声，我有枪。
1: 小丽，妈，快来救我！快帮我解开！二郎，我告诉你们，我不想伤害你们。
2: 张锁，快去救人！
1: 你们站！哎哎，松手！你们松手！松手！你松手！小丽，小丽，
2: 小丽。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他原来是个特务，哦对了，他还开枪打伤了胜利。啊，胜利在哪儿？
1: 在后院一个密室里。
2: 还有好多大仇未报，还有心愿未了。我当年等你把鬼子送上，我现在高高兴兴的跟你结婚了。
1: 等抗战胜利了，俺要让你过幸福的日子，你不能死。

0: 行李，
1: 行李，
0: 行李。

0: 你简直是个畜生！你不是人呐！我要杀了你！我住手！常总说，冷静一点，把枪放下。
1: 快放下！
0: 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去把医疗队叫过来，给他救治。好，站住！刘娟，不装好人，我自己的生死，我自己来掌握。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半点好。
3: 好辱！
2: 王建之，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汉奸，没想到你连你自己的女儿都敢下手，你简直就是畜生！门也不要得意的抬走了，你们这群泥腿子，还想给东洋人斗痴心妄想？
3: 不久的将来，你们就会被日本人统统消灭的。
2: 王建之，你这个汉奸！我们王冠中的老百姓，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当走狗？为什么？为了给我哥报仇，现在要用现场。 你们都会死的，你们都会成为日本人刀下之鬼的。

0: 我们去看看。
1: 电台先留着，留着它，也许还有用。我们先把它交给特工科的同志来处理。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王建之。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啊！
1: 行李就这样死了，我可怎么能受得了？

0: 这个样子。
1: 三天三夜了，这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的，再这么下去可怎么办呢？永泉，要不请一个大夫来吧。
0: 都讲他是悲伤过度，是心病，还得他自己挺过来。不过他娘给他找个大夫开几副药也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
1: 永泉，麻烦你了。
0: 他娘跟我就别客气了，于团长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说要让德强尽快的好起来。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士，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呢。
2: 我从没见安哥这样消沉过，他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1: 哎呀，心里的后事办了吗？
0: 办了，大家伙儿给张罗着办的。
1: 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心里娘肯定会特别难过。我抽空啊去看看他，安慰安慰他。不过黄建之一死啊，日本鬼子在咱们村就只能是干瞪眼了，咱们村的日子还能好过一些。
0: 你说的没错，大娘，虽然我们找出了黄建之这个内奸，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牺牲。
1: 除了王典之，咱们村不会有别的内奸了吧？咱们村啊，可经不起折腾了。
0: 可惜啊，王典之死了，现在有没有其他内奸还不能确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王典之就是那个直接跟日本人对接的负责人。他这一死，对日本人损失也不小。
1: 希望咱村没有内奸了。
3: 别杀我，别枪毙我，我是被逼的，我是被逼的。

0: 谢谢香哥，我把这个铅笔盒送给你吧，你要好好把它留在身边，知道不？
1: 好，那就把它留在身边，等有机会，还一定送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铅笔盒。
2: 姓李，你好吗？我来看你了。你放心，俺说过的话一定算数。这辈子娶不了你，下辈子俺一定娶你。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

0: 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9: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1: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2: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0: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1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でも封印の攻撃勝利をつながる。しかも俺ら兵力を通して万官庄の兵力に対して十分余裕もできるよ。
1: 大佐殿、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数日のご猶予をいただければ内通者と連絡を取り状況把握を進め作戦を協議したいと存じます。
0: よし、今回必ず成功して残骸の教訓を振り返し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お任せを。
2: 大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3: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2: 不瞒你说，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其实场所他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去替王简之送信儿。他不想当汉奸，他从来就不是汉奸。所以你能不能求求江局长，对场所的事情不要有那么重的处罚。
3: 你放心吧，这事你就是不说我也会帮忙的。
4: 王景之虽然死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至少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我们王官庄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的内线。
5: 都怪我当时太冲动了，真的不该一枪打死王景之。
4: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换作是谁都想杀了他的，别说是你了，就算是我也不例外。王景之太狡猾了，在他回王官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掩人耳目的方法和退路。龚少

0: 就是在金蝉脱壳的一枚棋子。都说狡兔三窟，这一点在王建之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同时也说明了日军在用人之道上面非常的在行。有这样的强敌，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
1: 江局长，你说狡兔三窟，那王简之在王官庄会不会还有一枚棋子呢？
2: 很有这个可能。你别担心了，这件事情我会向江局长解释清楚的。
1: 大嫂，谢谢你，我们老王家欠你的，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我一定偿还。
2: 妹子。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呀？欠我们的是王家兄弟，和你没有关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现在说句不当说的话，我以前也曾经欠过王简之的情，这下子两清了。
3: 大嫂啊，德强现在怎么样？德强
2: 的伤是好了。 就是心里孩子一走吧，给他的打击太大了。你说要是不出这件事情的话，咱们两家子就是亲家了。
3: 是啊，大嫂，不出这事儿，咱们两家就是亲家了。
2: 你也知道，我们家心里他有多喜欢德强，就是心里这孩子命苦。
3: 你也别难过了，你这几天啊，妹妹好好吃东西，我给你做点去。哎，
2: 大嫂，你别去，我吃不下，我什么都不想吃。现在也不知道去什么，会怎么处罚场所？真的，如果场所它再有个三长两短，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 你别担心。 我这就去找江局长解释清楚。
2: 啊。

0: 江局长，吕老师，
1: 江局长，段江同志，有什么事吗？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王校长，这王柬之还真是个叛徒呢。
0: 对，你也听说了？
1: 听说了呀，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呢。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说这王柬之平时看上去一副斯斯文文、忧国忧民的样子，怎么就能给日本人卖命呢？亏他还是个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的脸都让他给丢光了。我就怎么也想不明白。
0: 李老师，你来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江局长，我有点太激动了，让您见笑了。
0: 没有。
1: 是这样子的。这王柬之啊，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批教材放在他那里了，正好现在要用了，我就想问一下。
0: 这王柬之临死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这批教材放在什么地方呀？
1: 教材？没有，没说过。那他临死之前说什么了？
0: 算了吧，我回头问问姓李娘，看看她知道不知道。啊，嗯，李老师，哎，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学校的教育工作就辛苦你了。啊，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组织反映，让你接替王柬之的工作，做学校的校长。不敢，不敢。
1: 此等重任，我岂能担当啊！当然，学校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吕某做得到，一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好，那我就先替学生们谢谢你啊！哎呦，不客气，不客气。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工作了，
0: 你慢走。哎。
2: 路上小心。
3: 啊，谢谢江局长。你说这个吕希倩拖着一条瘸腿来，就是为了打听教材的事儿，
2: 怎么？你也觉得他目的不纯？你别忘了，他和王柬之一向走得很近，而且你发现没有？
4: 他特别关心王柬之临死之前都说了什么，观察的挺入微的。不错，怎么？你也怀疑他这次来的目的啊？娘，哎，德强，
5: 大娘，
4: 哎，永群，大娘，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你说，王柬之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5: 场所给日本人送情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
6: 大娘，依您的意思，您觉着我们该怎么处理场所同志呢？
4: 依我的意思啊，那场所他不是汉奸，他给王柬之送情报呢，是受到了王柬之的要挟，而且事先呢，他也不知道是给鬼子送的信儿。
6: 您的意思是说，王柬之是以场所同志跟姓李娘的关系来要挟他的，对吧？
4: 你们都知道了，那你们区委的意见是什么？
7: 我们区委啊，已经研究过了，场所同志虽然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呢，他平时为人敦厚善良，哎，
6: 而且他还救过您大娘，有立功的表现，所以我们决定呢，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只是对他进行教育改造。
4: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告诉姓李娘，让他不用担心了。
6: 哎，中午
4: 来家吃饭啊！
6: 行啊。哦，哎，我还有一件事情啊，想打听一下，就是王柬之身上除了德强打了这枪之外，有没有别的枪伤啊？
8: 除了德强打的那枪，没有别的伤了。
6: 怎么了，大娘？怎么忽然问这个？
8: 报告，江局长，王柬之的那部电台有情况。
6: 啊？德强，我们过去看看。
8: 好。
0: 我中午就不过去吃饭了，改天我去看你啊。娘，俺也不回家吃饭了。行，你们忙，你们忙。王姐这身上没有别的伤，那天打伤我的人会是谁呀？
1: 真的是他！
2: 报告皆大します。
3: はい。
1: ご命令の通り、東海に電報発しました。返事は来たか？まだ来ておりません。わかった。知らせがあり次第、すぐに報告してくれ。下がっておい。
4: はい。
1: 蒋局长要不要回复？可是我们都不会啊。
4: 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汇报给上级，等领导指示。实在不行，就把这电台交到下面去。蒋局长，等领导的决定下来之后，说不定小鬼子已经怀疑他们安插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还有，俺觉得咱们应该留下这部电台，
1: 留下这个电台。
4: 没错，你什么意思？蒋局长，咱们外面说，走。
1: 蒋局长，我们几次遭遇，日军的扫荡都损失惨重。之所以损失惨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小鬼子的内线，小鬼子对于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十分清楚。现在，小鬼子的内线已经被我们给拔掉，而小鬼子却不知道这个情况。蒋局长，我们是不是应该利用小鬼子的内线来了解小鬼子的情况呢？ 最起码可以给小鬼子来一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4: 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是。

0: 知怎么跟日本人联络的，他们的具体联系方式是什么，您都知道吗？我们一无所知啊。如果贸然给日本人发电过去，很有可能一下子就露出马脚，到时候再让日本人刷得团团转。
1: 江局长，你说的对，但是江局长，俺还是觉得应该把这部电台给留下来，俺觉得对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应该能用得上。
0: 听你这么一说，先把电台留下来，不交上去。但是要向组织汇报一下，至于日本人发来的密电，就先放那儿，不理会他。嗯。哎，要是能知道王简之是怎么和小鬼子联系的，那就好办了。哎，娟子，
2: 哥，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咱娘来过了，她来干啥了？
0: 啊。
1: 俺娘来问，我们怎么处理场所书呢？就这事儿？
0: 嗯，
1: 不可能吧？我看着娘，好像心事重重的。
0: 我现在想想，刚才大娘问我个问题，有点奇怪。
1: 好像大娘有什么事儿想跟咱们说。
2: 娘
0: 问了啥了？
2: 咱娘问。
1: 王简之身上除了俺打的那一枪，还有没有其他的伤？这有啥好奇怪的？你们不要忘了，娘之前被人袭击过，她怀疑是王简之干的呗。嗯，我想起来了，当时大娘跟我说过，袭击她的那个人右腿上有伤，埋掉王简之之前，我亲自检查过。
3: 王简之的右腿上没有伤，浑身上下，除了你打在胸口的那个枪眼，没有其他伤了。这说明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内奸，而且这个内奸就是袭击大娘的人。那好办，现在咱们只要查出来谁的右腿上有伤。
4: 就说明谁是内奸。上次入侵扫荡，很多乡亲都受伤了，单凭这一点就找内奸，不是明智之举。那你说说看，啥是明智之举啊？
5: 俺倒是想起一个人，此人的嫌疑最大。
4: 谁？
5: その頃、はい。以前我、あの情報には、すぐ提供、情報提供してるから、最近なかなか。
4: 返事は来なかった。この人怪しいと思わない？大佐殿、東海は非常に優秀な情報員です。そう簡単に正体を暴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す。今回すぐに密報の返信が来ないのは突発的な事情があるのかと思います。その頃、はい。以前は万貫城の一極一党は。
5: あのスパイは情報を提供してくれる。私ははっきり分かってるけど、でも今回なかなか来なかった。意外なことが発生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から、君分かるかな？分かります。すぐに人をやって調べさせます。内通者が敵に知らせていないか十分に調べさせます。それが良かった。
6: 好几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了不可。我给你煮了碗面，你好歹吃点啊！我不想吃，也吃不下，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更吃不下了。我想了。
7: 待着这个地方，你总是想那些伤心的事儿。干脆，咱离开这儿吧。离开？那去哪儿啊？
6: 去哪儿都好，只要咱俩在一块儿，去哪儿都行啊。
7: 虽然区政府没有惩罚咱们，但也不证明。

0: 他们就相信我们呀？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突然离开了，他们能不怀疑我们吗？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这样下去啊。 再说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谁爱怀疑让他怀疑去？大不了让区委把他们抓回来再审问，让他们折腾一下也好，咱就没心思啊想这些伤心的事儿了。
1: 对不起啊，可是啊，我一想起咱们的女儿，我这心里……
0: 女儿不是都原谅咱们了吗？ 现在这样多好，咱们再也不用怕王建志突然闯进来了，女儿也会为咱们高兴的，啊！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会哄人了？哎，雪芳。
2: 咱俩成亲吧，再生个孩子。
3: 沈子，赵所长，江局长来看你们来了。哎，他们怎么来了？啊，江局长，他们来干什么呀？
0: 咱出去看看吧。
4: 哦。赵所长，孩子，
5: 江局长，
0: 德强。
4: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是啊，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来不是要对你们下达什么处罚条令的，是有别的事情。哦，好，嗯，
0: 那咱们就屋里说吧。
4: 不用了，婶子，咱们就在这儿说吧。
0: 啊，
4: 那也好，就在这儿吧。
0: 来，请，来，你走。
4: 哎，坐，你们二位坐吧。啊，哎，坐吧。哎，好。来，坐下，常所长。看到你们二位精神面貌好了许多，我这也就放心了。话说回来，这件事情，我们区委也有责任。
0: 如果早一天发现王建之是日本人的内线，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4: 江局长，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区委还有您已经宽宏大量了，不计较我们的过错，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
0: 是啊，江局长，是我们一时糊涂，怪不得别人。江局长，你来的正好。 我们正想去找您呢，
4: 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说，没事儿。只要我们区委能帮助上你们的，我们一定尽力。
0: 江局长，我和姓李阳苦了大半辈子，熬了大半辈子，这总算是熬过去了，所以。 我想跟姓李娘成亲，以后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了。还恳请您和区委能批准我们正式结为夫妻。
4: 是。
0: 哎呦，那这是大喜事儿啊！哎呦，
4: 是啊。 你们二位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那我就做主了。哎， 真的。
0: 好。
4: 我正式宣布，批准你们二位结为夫妻，祝福你们。
0: 常所长，祝福你们。
6: 谢谢常所长，
4: 祝福你，
1: 江局长。 谢谢您，
6: 常所长，俺也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4: 哎，德强，德强，
7: 德强。
1: 谢谢婶子，谢谢你。
2: 少佐说有件事情还想请您帮个忙。
3: 哎，德清，我能帮你什么忙？
2: 少佐说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3: 德清，你就别说了，我一定帮。我感谢政府啊，政府愿意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放心，就按你说的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
2: 太好了，张四叔。张四叔，这条蛇今天晚上能不能出动就看你的了。
4: 小马先生，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最近潜伏在王官庄的那个内线一直没有情报传来，我怀疑出了什么差错，你派两个信得过的人去打探一下王官庄最近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
4: 您指的是哪方面的事情？
5: 任何一场的事情。你比如说有没有抓到过什么内奸，或者说有没有枪毙什么人。
4: 好，我这就派人前去打探。
5: 万队长，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是相信你，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6: 请您放心，在下一定肝脑涂地，效忠皇军，效忠相马先生。
5: 那就好，只要你忠心耿耿，我会向庞文大佐举荐你做黄蟹军的大队长。
6: 谢谢相马先生。
5: 好，你马上派人去吧。
6: 嗨，
4: 相马先生，
5: 还有什么事？
4: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该你知道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
6: 明白。
5: 去吧。
6: 嗨。
7: 谁啊？
8: 吕老师，是我。
7: 哦呦，长锁呀！
8: 哎，
7: 来来来。
8: 哎呦，喝着呢，不打扰您吧？
7: 没事，来来来，陪我一起喝点。来，
8: 不不不，我刚吃完饭，您喝着吧。
7: 长锁，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哎呀，请您帮个忙啊。
7: 嗯，什么忙？说。
8: 哎呀，你看我这不是要跟姓李娘结婚了吗？想请您呢写个婚帖。
7: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跟谁结婚？姓李娘？长子啊，都说你跟姓李娘不清不楚的，感情不是空穴来风啊。
8: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哎呦，我不想再提了。婚帖的事儿，拜托了。
7: 好说好说，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得问你。走，有个事儿啊，我问你。我听说王柬之死的时候，你就在现场。他当时说什么了吗？什么都没说，就让人打死了。那，你给日本人送情报这事儿，政府和江区长就不追究了？跟江局长说什么了？立功赎罪了。
8: 江局长之所以不追究我的过错，还批准我结婚，正是因为我有立功的表现。
2: 德强，你这个引蛇出洞的点子想得不错。你现在越来越像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了。江局长，啥叫像啊？俺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工作者。
9: 高兴得太早。
2: 且不说这条狡猾的蛇今天晚上会不会出现，就算它出现了，如果它死不承认，百般抵赖，我们也得花一番功夫才能把它嘴给撬开。江局长，你放心，只要咱们按照

0: 他一定会乖乖的交代的，放心吧。
1: 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能成功抓获这个内奸，我会向组织汇报，给你申请离异打工。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好，咱说定了，这个工俺是立定了。
2: 大家都以为王建之是自己暴露的，其实啊，是我举报的。
3: 你举报的？
2: 啊，我不光举报了王建之，还把他的电台密码本都给了江区长。
0: 哦，
2: 我记得王建之曾经说过，这个密码本里头有他同伙的名单。
3: 王建之真这么说的？
2: 真的。而且江区长的组织上正在破译这些密码，我想很快就能知道他同伙是谁了。

0: 德强，好你个吕锡强啊！你果然是王柬之的同伙呀！啊，
1: 德强，你说什么呢？谁是王柬之的同伙呀？
0: 你说话你要讲证据啊你！你不是王柬之的同伙，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的去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啊？哦，俺知道了。
1: 想去给日本人通风报信，对不对？你血口喷人呢你！谁给日本人报信啊？我说德强，你管天管地，你还管得着我这双脚吗？我爱干什么干什么去，你又不是我领导。你闪开，站住！走吧。方大强，你别仗着你是八路军。
2: 你就从这随便的污蔑好人，我嗯，
1: 行，哎，我还不走了，我，你等着，我明天我找江区长反映这事儿，我就不信没人给我做主了，我。
3: 吕锡谦老师，就不用明天了吧？
4: 江区长，江区长，哎呦。
3: 就今天吧，李老师，把你所知道的一切。

0: 跟我们说吧，或许我跟区委啊会对你网开一面，酌情处理的。
1: 江局长，连你也怀疑我是王柬之的同伙？江区长啊，江区长，你们可都是八路军呐、啊！你们
2: 八路军是有党风、讲纪律的部队，你们三令五申说不许随便欺压老百姓，
1: 你们就这样污蔑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你啊！你可是区长啊，你就不怕我上报县委吗？我
0: 冷静，小点声，这大半夜的让人听见不好，
3: 是不是李老师？
0: 你冷静一下啊。看来吕老师对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党风军纪还是很了解的嘛。吕锡山老师，实话跟你说吧，王柬之在临死之前向我们坦白了一切，你吕锡谦就是他王柬之的同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这大晚上的也不会在这儿等着你。
1: 江局长，这王柬之他可是汉奸呢，
2: 这汉奸嘴里边哪有一句实话呀？
1: 你们想想，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他这明摆着是在诬陷我呀。
4: 那你就说说王柬之为什么诬陷你啊？
5: 大佐阁下，我的手下打听到前几天王官庄确实发生了枪战，打了几枪，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打探清楚。
6: 王官庄发生枪战，这算什么消息？哎，
7: 相葉君，ここ数日我々は王官庄へ何ら作戦を起こ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のに、なぜ戦闘が起こったんだ？まさか君の密偵の素性がバレ、八郎にや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
6: 横山君、その可能性は十分にある。
8: そうであるならもはやこうしてはいられません。タサロ、すぐにご命令をください。
9: ワタジャ、你马上就结合你的部队和我们一起消灭共产党。
1: 说不定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同伙故意设的这个局，让我给他的同伙顶缸。江局长，肯定是这样子的，咱可不能上了王柬之的当啊，你冤枉我是小事儿啊，这要是让他的同伙逍遥法外，这可是大事儿啊。
0: 吕老师，你是不是被冤枉的？我们一查就能查清楚。我们有句话叫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你看吕老师，这天也不早了是吧，越来越冷了，你就跟我们回去配合一下，配合我们调查好不好？
1: 江局长，我可以配合你们调查，我是担心呢，我要是一配合你们调查，这所有人都知道了呀，我这清白怎么办呢？
10: 吕锡谦，你啥耍无赖啊？
4: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是王柬之同伙的证据，现在摆在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第一，老实交代，将功赎罪，说不定区委还能网开一面，不把你当汉奸的事情给公布出去。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第二条就是让乡亲们公审你这个汉奸、走狗、卖国贼。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

0: 罕为师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钻。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现本次推广活动， 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那是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为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了戴南风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闪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看到，反正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的关寻一点药店，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 经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

0: 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更滑，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

0: 艺，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6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胃，方是药，健康四方。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不急急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4: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用黄茶。
4: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就可以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说你们八路军都是草包，就会躲在穷山沟里对着日本人打黑枪，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他还说日本人厉害，说日本人都是虎狼之师，早晚有一天能占领全中国。

0: 他说，等到全中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再临时抱佛脚就来不及了，所以还不如早一天向日本人投诚。他还说，等着把你们共产党打跑了之后，就让我当乡长，还说，甚至还可以让我当县长。
1: 我也不知道我脑子想什么，我居然就我就信了他的鬼话了。我，
0: 于其谦，我问你，王柬之为什么会选你跟龚少尼当他的同伙啊？龚少尼是王柬之的表弟呀，他说什么龚少尼都听。当然了，也有可能他是把龚少尼。 当成迷惑你们的棋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开始，我觉得我也是。后来王柬之跟我说，他是看中了我有文化，懂物理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电台有帮助。德强同志，江局长，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是真不想跟咱们共产党作对啊。 尤其是看到咱们共产党对老百姓这么好，我打心眼里边我觉得羞愧难当啊！我后悔死了！我当时我就想，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我就踏踏实实的跟着你们共产党一路走下去。我真是这么想的，我真是这么想的，啊！
2: 于其谦，既然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有点良心。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为什么不早点揭发王柬之呢？
3: 现在人都死了，死了那么多人。
2: 简直他多狠呐！是龚少尼使的表弟，他说弄死就弄死了，我就害怕，指不定哪天我也让他给弄死，我是真害怕呀！我不敢。于其谦，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除了你跟龚少尼，在王官庄还有你们的同伙吗？
3: 没有了吧？没有了，没有了。再有就是场所了，这情况你们都掌握了。
0: 蒋局长，特强同志，这场所能戴罪立功，免于处罚，我这该说的都说了，我是不是也算戴罪立功啊？我是真不想当这个汉奸呐！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 原谅我不行，我知道我错了，你们原谅我吧。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
2: 起来，你先起来。江先生，坐。我知道我错了，我问你，刘西谦。
4: 你敢对死去的王官庄的乡亲们发誓，你说的是真话吗？我敢，我敢。好，我相信你。大佐，我们帝国陆军にございます。恐れるものはありません。我们いかなる時にも祖国のために戦場で散る準備ができております。ワンデイシャン、マシャン、チャオチニのプーシャ、シェージュ、チェツ行動。
0: 大佐，共产党生日之夜，准备要办堂，我们の士気も高まっております。ご命令ください。大佐殿，もう一日だけ最高のお時間を。因为我懂一些电台方面的知识，所以王柬之给日本人发电报，需要我帮助，从来也不回避我，所以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具体联络方式。
2: 一直以来，都是王柬之一个人。 跟这个叫相马的日本人单线联系的吗？
0: 没错，这王柬之啊，他为了保密身份，就连。

0: 说什么？
1: 他们是问前两天王官庄的枪声是怎么回事儿。
0: 看来日军对这个叫东海的内线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已经起了疑心了。
2: 蔡局长，那要不要回复呢？哎，你想啊，如果我们不回复，那就等于告诉小鬼子，他们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已经暴露了。
0: 怎么回复才能打消日军的疑心？
1: 对了，我有个秘密可以汇报。我能不能有个请求？我说了，能不能对我宽大处理啊？
0: 李希贤，只要你真心悔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之前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1: 行，只要能让我戴罪立功，你们让我干什么我都干，干什么我都干。
2: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说秘密是什么。
1: 这个秘密是啊，今天晚上
3: 大佐殿，八路と軍事工場が王冠城を離れたとあれば、王冠城の掃討作戦は意味をなさないと存じますが。
4: いいえ、この内戦はバレたことがまだ分からない。この今結論出すかまだ早いよ。
3: その通りです。返信がありました。何、ドンハイが死んだと？そんなバカな。
4: ドンハイは亡くなった。これ全部誰が返信したの？
0: 就按王景之所说的归对方回电。
2: 哎，等等，江局长，这会不会是王简之耍的把戏呢？
5: 李希贤啊，王简之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替他完成的？
1: 德江同志，这个王简之可是不简单，他这一次回来给日本人当汉奸，那是冒着会暴露的危险呢。说白了，那就是抱着必死之心回来的呀。所以他交代我说，一旦他暴露了，就让我替他继续跟这个相马联络，继续给相马传情报。
0: 这些话王锦之在密电里跟相马说过吗？
1: 说过，当着我的面发的电讯，我亲眼看见的。
0: 那就没问题。

0: 大娘啊，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娘，我再去烙一些饼。
2: 哎，大娘，娟子也会烙饼啊？
0: 会，烙得好着呢。
2: 哎，大娘，你要跟我说啥？
0: 大娘是个直性子啊，有啥说啥。你觉得娟子咋样？就没有想过结婚成家？
2: 什么呀，大娘，我跟你说实话，我喜欢娟子。哎，我一直都没敢跟她提，因为我觉得这外面兵荒马乱的，日本人现在闹得这么凶，我是想啊，
3: 江局长，以前啊，俺也是和你这样想的，俺喜欢姓李，可是姓李他，这是俺这辈子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江局长，如果你真心的喜欢娟子，你们就结婚吧。
2: 德祥，
0: 我问过娟子，娟子她说，
3: 她说啥？她对我是啥心思呀？
0: 喜欢呗，有点不好意思。她呢也想着这曼子刚刚过世，怕冷落了曼子，也怕村子里的人啊说闲话。我就跟他说了，正是因为啊，出了这么多悲伤的事情，才应该拿点喜事啊去冲冲喜。身边的亲人都走了，我们要把这仇恨埋在心里，要活得更好才行。你说是吧？
3: 江局长，你看俺娘都这样说了，你还考虑啥呢？赶紧表个态吧。

0: 大娘，听您这么说，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件事情，我得向组织、向上级汇报申请一下。只要组织同意了，我就答应您取捐子。
1: 行，等组织同意了，咱们挑个好日子，就把这喜事啊给办了。
2: 好，
3: 队长，快吃吧！啊，
0: 那以后。
1: 我就天天都能吃到大娘做的饭了。
4: 没错，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娘，哎，
1: 那个，你叫我出来，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4: 对啊，我是有话对你说。那你说呀。
1: 咱们俩的事儿，组织上批准了。咱们俩的事儿，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4: 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4: 啊？你娘和你哥没跟你说吗？
1: 跟我说什么呀？
4: 咱们俩结婚的事儿啊。
1: 结婚的事儿，
4: 那么大的事儿，你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不是你娘和你哥说你都知道啊？
1: 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4: 不是，哎，不是，你娘和你哥真没跟你说这事儿啊？
1: 真没跟我说。你说，
4: 不是，是你娘和你哥跟我说的，说你心里有我，我说我心里也有你，说你喜欢我，我说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去组织上申请去了，组织批准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有你了？什么时候说我要嫁给你了？你这个人，你
4: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你简直就是一个木鱼脑袋。
4: 我木鱼脑袋？
1: 对。
4: 我怎么木鱼脑袋了我？

0: 你说话呀。
1: 我就是想让你亲口对我说些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听不懂，我对你说什么呀？
1: 好，行，听不懂是吗？行，我走。你放开，你。
0: 冯秀元同志，
1: 干嘛？
0: 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啊！
2: 你再说一遍，我听没听清楚。
0: 冯秀元同志，我江永泉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再说一遍，
2: 我愿意。
3: 常所儿，过两天娟子和江区长就要结婚了，咱俩也把婚事给办了吧。
4: 行，听你的。哎，你说咱是跟他们一天呢，还是错开几天？
3: 我觉得还是错开几天吧。人家是新婚，是大喜的日子，咱俩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4: 你说的对，咱不跟着凑热闹。嗯。哎，不过咱也是新婚，到那天啊，也是咱大喜的日子。嗯，咱可得开开心心的。
3: 好，
4: 秀芳，哎，余下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嗯，
3: 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一定幸福的好好过。Thank you.

0: 喜的日子，
1: 咱们让母亲给大伙儿讲两句，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大娘也没啥好说的，
1: 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大娘打心坎里高兴，我知道他们俩是一条心眼，做的是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啊一定会过得和和美美的。大娘放心。看到今天他们俩这样啊，大娘就不由得想起了新梅。新梅那会儿跟大娘说啊，等将来环境好了，她要和娟子一块儿结婚，可现在她连看都看不到今天。这一天来的他不容易，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那些死去的亲人，咱们中国啊早就让日本子给亡了。这一天是用血汗换来的。
0: 哎呦，你看看我都说了些啥呀。
1: 好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是希望他们俩早日让俺抱上一个胖外孙。
3: 娟子出嫁了，可是星梅、兰子、杏丽，他们还没有过上一天好的日子，就已经牺牲了。其实，在这个战乱的年代，正值大好年华，就遭受鬼子祸害的青年同胞们，又何止千万？

0: 强，别干了，歇会儿吧。娘，还不累？还说不累呢？你看这一脸的汗，快擦擦。德强他娘啊！德强他娘啊！
1: 怎么回事啊？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家吧，我给你跪下。娘，哎，
0: 怎么回事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你求我做什么？哎呀，
1: 你呀，跟那秀子说说，别再让他派人呐折腾我们娘儿俩了。我们江子他也是没办法，那他也不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呀。
0: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2: 婶子？ 你家秀子让儿童团又往俺家大门上贴汉奸条，又挂校帽子灯，还警告俺不许摘下来，说要是敢摘，就对我们不客气。婶子，俺家江子是给日本人当差不假，可他和王竹不一样啊，他没害过咱庄上的人呐。每次鬼子来扫荡，他都请假不来，这您是知道的，婶子。
0: 您就行行好，让秀子别再为难我们了。你别说我说话难听啊，我们家秀子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给日本人当差是一件多么缺德的事情。你们怎么就不嫌丢人呢？别说你们家江子跟别人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只要是给日本人当差，那就是日本人手上的屠刀。那屠刀上血淋淋是什么呀？那是咱们乡亲们身上的。

0: 鲜血。哎
1: 哎，好妹子，你说这话我都懂，我们不是不懂啊，我也不愿意人成天戳着我们后脊梁骨骂，唾沫星子吐我们一脸，我们是没办法呀，没有办法呀。
2: 哎，求求你们了，哎呀，求求你们了，阿文，你们日本人是把枪指着孔江子的脑袋了，还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好，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别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反抗？就你们家孔江子的命是命，别人的命就贱，就该死！啊，告诉你们，往你们家门上贴汉奸条子、戴孝帽子灯，这些都是轻的。
3: 老强，你回屋歇歇，我跟他说就行了啊，回屋吧。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你们还是赶紧先回去吧。要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可以向区委反映。
1: 哎，别介，大妹子，你可不能不帮我们呀！我可知道那袖子就听你的。
4: 对，
1: 那再说了，那区里头那个江区长，那还是你女婿呢。你就一句话啊，一句话，我求求你了啊！
3: 我真的是帮不了你们。
5: 娘，
3: 哎。
5: 你们来干啥？一边给日本人当汉奸，一边又想让八路军保护你们，你们这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4: 江区长，您回来的正好，我们知道错了，您行行好，让他们先把那些东西摘了吧。
6: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大娘，你们家是什么立场，您心里清楚吧？要想把那些东西都摘掉，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们家孔江子是什么立场了。
4: 我这就回去写信，让江子回来，让他回来承认错误，咱先把东西摘了，行吗？
5: 这样的话，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吧？哪次实现过？孔江子回来过吗？没有。
4: 你们还是让孔江子先回来再说吧。我这就回去，马上就写信啊。娘，我一会儿回去就收拾东西，我去县城一趟，把他叫回来，叫回来承认错误，这样总行了吧？
3: 你能这么想是很好的。孔江子呢，虽说是给日本人做事，但是呢，他确实没有做过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哎，
4: 对，
3: 只要他能够回来自首，我相信政府会宽大处理他的。
6: 哎，俺娘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哎，如果孔江子诚心悔改，我们政府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哎，
1: 就是啊，我们家江的那根本就不想当汉奸，他也是没办法。
4: 这娘，谁愿意当汉娘？政府肯给咱江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咱就得感谢政府，是吧，娘？啊，哎，谢谢你们啊！哎，我们先走了。
3: 哎，走吧，走走走，哎，走，
6: 慢走啊！哎。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

0: 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信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他爹都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他爹说什么俺不管，但是今天这里俺说了算，人你休想带走。
0: 小伙子，你是八路军，八路军是不能插手我们老百姓自个儿的事儿的，这是要违反纪律的。
2: 你知道不知道，花子现在是干部，你这样对待干部，你会受到什么惩罚，你知道吗？
0: 哼，您别怕，甭管他是干部，他就是区长，那他也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他就得听我的。
1: 但是俺也告诉你，花子姑有权利选择跟你回家，也有权利选择跟你的儿子离婚。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你这叫破坏婚姻自由，破坏婚姻自由这条罪，你知道有多严重吗？啊！

0: 喊够了吗？闹够了吗？闹够了就赶快回家。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到时候会给你个说法。
1: 哼，那好，我等你给我个说法，否则我还会再来的。我们走。
2: 花子的手伤得不轻，我去拿药。
3: 我陪你去吧。
1: 嗯，去吧。花子，你放心吧，那恶婆子走了。下次啊，她要敢再来的话，你叫上嫂子，嫂子替你出头。
2: 嗯，花子姑，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绝不会再让你跳进那个火坑里。
4: 今天谢谢大家了，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 娟子啊，你扶花子回屋休息吧。
2: 哎，走吧。
0: 乡亲们，都散了吧。
1: 大家都散了吧啊！
0: 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0: 打扫。贾局长，我让你们看笑话吧。你说王官庄什么时候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这辈子白活，我没脸见祖宗了。我
1: 四爷爷，您不能这么说。花子呀，有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当然啊，他应该把眼前这段婚姻给解除了，然后啊，再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是啊，四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您现在还得尽快拿个主意出来。
1: 四爷爷，这个今天这个本来是您的家事，我不应该掺和。可是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有那么一个恶婆婆，再加上一个傻丈夫，你说花子的日子能过得好吗？您老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您不能不为他着想。
2: 四叔啊，就算你说的对，可这事经过这一闹，那花子还能回去吗？就算她有脸回去，那婆家能对她好吗？我看啊，现在事情啊，反正都摊到桌面上了，干脆啊，就一刀切，该了断就了断，咱们重新开始新生活，不也是挺好吗？四叔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身边离不开个人，你说要是花子的日子过得不好，她怎么能照顾好你啊？您不还指望着她给您养老送终吗？
1: 四爷爷，你听我跟你讲啊，如果花子在她婆家过得好，她放着好日子不过，那她是作，那她是不三不四。但是您听过那句话没有？哪儿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花子在她婆家过得不好啊，她过的那叫人日子吗？那就是虐待。花子就应该跟她离婚，就应该离开那里。这是向旧社会、老封建的一种抗争。花子她不认命，不向命运低头，他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要我们看呀，他是好样的，他做得对。
0: 蒋局长啊，你说的俺都懂，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大道理啊？没几个呀。

0: 照样骂他呀！
1: 四爷爷，你干嘛管别人说什么呢？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只要咱们把日子过好了，过得风风火火，谁还会有事没事的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呢？日子过好了，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眼前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常所书和杏里他娘，不是过得很好吗？
2: 你这个婆婆可真狠啊，把你手伤成这样。疼吗？这点疼算不了什么，俺就是生俺爹的气。这别人来闹事儿，他反而帮着别人说话。四爷爷是个老封建，这你也知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么一闹腾啊，说不定四爷爷就能同意你离婚。
3: 这俺爹要是同意了，组织上能同意吗？
4: 别的俺倒是不担心，就是怕给组织上抹黑。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咱们组织上是最支持个人意愿和婚姻自由的。太好了，放心吧，啊。
1: 四叔啊，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就说说实际情况。现在老启和花子的事情呢，全村人都知道了。对呀，四爷爷。
0: 老启叔是个什么样的人，您那是看在眼里。咱们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他呀一定会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的。
1: 这我知道。可这名声，你这……哎呀，四爷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也知道，花子姑啊性格刚烈，她肯定不会好好的在她的婆家受苦受难的。
0: 他一定还会再跑回来的。他那个婆婆你也见识到，那简直就是个泼妇呀！到时候这三天一大闹，一天一小闹的，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要啥名声啊？
5: 就是啊。
0: 蒋局长，哎，政府能同意花子离婚？
5: 四爷爷，咱们人民政府啊，就是为咱人民服务的。现在讲究的叫婚姻自由。 全凭自己的意愿。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如年轻人活得明白啊！
0: 算了，不管了，儿孙自有儿孙福，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四爷爷，这么说，你是同意花子姑离婚，和老启叔在一起了？啊！四爷爷。
6: 敬你吧，来来来来，四爷爷，来。哥，你说孔江子会不会向共产党投降？
7: 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就很有可能。他这个人我知道，胆小怕事。 越是这样的人，越没有主心骨。还有，很多事情往往坏在女人手上。她婆娘多像她吹几次枕边风，保不准就动摇了。你放心吧，
6: 有我在，她家婆娘没有这个机会。
8: 王玉珍，我告诉你，孔江子投靠了共产党，你也撇不清关系。
6: 那我怎么办啊？趁早跟他撇清关系。
8: 先不急，
6: 皇军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共党的奸细，要是能找出这个人，我就能在皇军面前挺直腰杆做人。哥，你真的怀疑孔江子是共产党的奸细？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我要你继续留在孔江子身边。 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向我们汇报。

0: 娘，这杆子上全是江局长的衣服，看来你对你这个姑爷比你儿子还亲啊。
1: 这洗的不是你的衣服啊，你以为你的衣服少啊？再说了，区里那么多事儿都等着永前去办呢，他哪有时间洗衣服啊。

0: 老是你从小到大哪件衣服不是都是娘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呢？真良心。
1: 娘，俺就说这一句话，就招来你一大堆的埋怨。娘，你以为俺想这样啊？要不是俺身上有伤，俺早就回部队去打鬼子去了。等过几天王东海和白云走的时候，俺就跟他们一起走。
0: 哎，说到了白云，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呢。你觉得白云这人咋样？
1: 还行吧。
0: 哎，这个花子和老启的事情现在全村人可都知道了。这花子的肚子里啊还有老启的孩子，这事儿啊得抓紧的解决了。你怎么认为啊？
1: 娘，俺认为你说的对，趁四大爷现在改变了态度，应该让花子姑和她的婆家尽快的撇开关系，省得拖的时间长了夜长梦多。
0: 哎，花子这个婆婆啊，伶牙俐齿不说，还能够撒泼打滚，要跟她谈这件事情啊，还真的要找一个能够降得住她的人。
1: 哎，娘，俺看你就能降得住她。你看看那天啊，你还没说几句话呢，就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娘，要不这样，你去做她的思想工作，一定能成。
0: 这要是能够把花子啊从火坑里救出来，娘倒真愿意去，就怕到了他家之后啊，娘镇不住他。毕竟啊，你说破了大天，他就是油盐不进，那也拿他没法子呀。
1: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只有区委的人去了，咱们谁去都没用。
2: 永泉同志啊，这花子同志的情况我基本了解清楚了，看来呀，这花子呀是真不想和他婆家继续这个婚姻关系了。
3: 对，
2: 咱得帮他呀。这样吧，你回头啊抽空去一趟他婆家，帮他跟婆家解除婚姻关系，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把关系弄僵了。
3: 我明白该怎么做。
2: 那就好。
4: 哎，都这么晚了，这永泉还没有回来啊。哎，德祥，一会儿吃完饭啊到村口去迎迎去。
1: 行，俺知道了。娘，
5: 娘你不用担心，永泉这么晚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是好事儿。
4: 哎，说的也是啊，他要是早回来啊，那说明你肯定没有谈成。哎呀，真希望他们赶紧谈成啊，这样呢花子啊也可以解脱了，和老启啊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了。
6: 都吃上了。哎，
7: 哎呦，
8: 回来了。
7: 来了来了，快来坐快来坐，饿了吧？
6: 哎，真饿了。
7: 怎么样，谈妥了吗？
3: 怎么样，谈妥了。花子的婆家同意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要求啊把梅里还回来。我刚从四爷爷家出来，他们可高兴了。四爷爷还说呀，希望花子跟老启把婚赶快也结了，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我们区委呢能够批准。我说这肯定批准啊。哎，对了呀，花子说以后带着老启来谢谢你跟德强，谢谢你们为他们出头。
4: 哎呦，谢啥谢，都是一家人。
9: 就是不用谢。
3: 哎呀，白云同志，我刚才在四爷爷家看到王东海，他说你们的计划有变，你们还要在王官庄再待上一段时间等待命令，是吗？
10: 对呀，我们的计划有变，估计啊再待一段日子，所以大娘还要麻烦您一段时间，您不会烦我吧？
4: 哎呀，大娘才不烦你呢，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住一辈子啊大娘才高兴呢。
10: 真的吗大娘？谢谢大娘。
4: 那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问德强。德强，是这样吧？
9: 你们都看干啥呀？你们说什么呢？
4: 哎呀，俺们家德强就是这样，一吃饭就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跟他一样。来来，白云，快多吃点。

0: 子强哥，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
1: 心里，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一辈子好好珍藏。你放心吧，俺一定好好学习知识。

0: 罗夏啊，最近日军的电台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这镜子有些不寻常，会不会这个相马名簿对我们起疑心了？
1: 应该不会吧？按照吕希谦的交代，王锦之很少主动给相马发送情报，很多时候都是相马给王锦之发送指令，王锦之按照指令行事。 应该不会的，这个相马是日军特务，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江局长，自从兴利走后，俺想了很多。人生在世，有些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有些路自己却走不了，他会主动的延伸到你的脚下。一动不如一静，最好的动。
2: 其实就是最好的静，我们静静的待着。其实我们已经动了，
0: 动静，有道理呀、啊，德强，你就留在曲尾吧。
3: 别走了，
0: 不，于团长，那我去请示。你现在可是相马眼中的礁石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去哪儿找一个人接替你啊？
3: 哎呀，哪有？
0: 我想了想，看了看，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4: 哎呀，江局长，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吕希谦吗？俺观察了一下，吕希谦这段时间啊，表现得不错，让他和相马进行联络，无非就是想让他坐在电台前收发一些情报。至于发送什么样的情报，还是我们说了算。决策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中。你只要看好他了，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0: 万一那个相马要跟焦石见面呢？啊？你觉得就吕希谦那样的，他能逃过相马的法眼？哎，
4: 这正是俺要和你说的。万一相马要和焦石见面，那俺就去会会他。
5: 倒要看一看能遥控指挥王柬之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索马哥，是。早起，我俩是当局的命令，没了到。七卡古吉尼，我讲话，卡后棍的起一个，他一扫除，我可拿我的队友得到。王冠庄。
6: 我が今回の逃走の拠点だ。その時、君の姉さんから役立てほしいな。大佐殿、その時はジャオシーが全力で掃討作戦、協力いたします。うん。最近、暗礁は連絡来たことある。君はこの人はどう思う？何度かの調べによりますと、確かに彼は。
0: 东海的
7: 所指的，密定焦石的时候，共产党による偽物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う。我来了。
8: 娟子，哥，你应该在家待着，怎么出来了？
7: 没事儿，我没那么娇贵。刚刚路过新立婶子家门口的时候，还看到她在洗衣服呢。她的身份可比我重多了。
0: 那也该注意啊。
7: 知道了。
0: 哎，娟子，你来有什么事吗？
7: 没啥事儿。 去了一趟妇救会，路过这儿来看看。
0: 好，过来一说，走走走。

0: 哎，咋了咋了？咋了？你这咋了？来来，坐下歇会儿。
1: 没事，我就是不小心抻了一下。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是不听，衣服我回来洗嘛。你也不看看你身子现在什么情况，哪能再干粗活啊？
1: 我没事儿，看把你紧张的。
0: 我能不紧张吗？你肚子里怀的咱们的孩子，以后啊，啥活也别干了，有我在呢啊。
1: 嗯，好，听你的。哎，可是，你看人家花子娟子，不都怀孕吗？他们什么都能干，我也都能干。
0: 你能跟人家比啊？人家年轻轻的，你都什么岁数了？咱俩呀，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你们娘俩再有什么意外。
1: 要是心里还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0: 别难过了。你肚子里怀这孩子呀，是星丽拿命换来的，咱们欠星丽的，等这孩子生下来加倍偿还的。
1: 嗯，
0: 咱不能让这孩子受一点委屈。
1: 对，长孙儿，我现在特别幸福，终于过上了我们两个人想要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心里希望看到的。
2: 今度各国の軍事行動の目的は、共同半島の八路軍に全滅しろ。我々の任務は、王冠庄の共産党と八路軍の拠点は全滅して、みんなわかるか？
3: はい。はい、
2: そうか。
4: はい。
2: 今回のことは失敗ではいけない。君の内さんから重要な情報を提供してもら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4: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すぐにワンコアンジャンの内通者と連絡し、何かあれば報告するようにいたします。
2: 命令。这一次的行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休息，全体参加战斗。
3: 是。
5: 德强，你刚刚在信丽的坟前站了那么久，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6: 俺跟他说，俺马上就要离开王官庄，回部队了。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0: 放不下。
7: 大庆，可算找到你了，赶快到特工科的办公室。日军发来密电了。
8: 密电文译出来了吗？
7: 我来的时候有同志去找吕西谦了，这会儿啊估计翻译出来了，快走。
9: 翻译出来了吗？
10: 刚刚翻译出来。
9: 啊，看看。
10: 说什么？
9: 日军马上要对王官庄一带进行一次大扫荡，下马让我们配合他们行动，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10: 这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汇报上级。
9: 夏局长，咱们分头行动，俺马上去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于团长，你赶紧组织各村的群众准备撤离。
10: 好。
5: 德强，需要我做些什么？
9: 白云，你马上去找王营长，告诉他带领咱们的队伍帮助群众们转移，快去。
5: 好。
9: 对了，夏局长，记住了，一定要。

0: 我给相马回复消息，免得让他起疑心。嗯，就交给吕希谦吧，赶快去找于团长。快，好。那咱给相马回复，就说我们会全力配合这次行动，请保持联系。
1: 哎。
2: 哎呀，一个都不让请假，这回算是跑不了喽。哼，妈的，日本人就是想让我们去当炮灰，以为我不知道。玉珍，在家呢。
3: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没什么。
3: 我听说你们又要对王官庄进行大扫荡了。啊，
2: 是你哥跟你说的吧？
3: 是。啊，箱子，这次我也跟着回去。
2: 哎呀，这是军事行动，扫荡，你跟着干嘛呀？
3: 我就是要回去，我要亲眼看见日本人扒了冯秀娟一家人的皮，为俺爹报仇。
2: 哎呀，来，坐，来坐嘛！哎呀，这个报仇的事儿呢，有你哥啊，这女人你就不要参加这事儿了啊！
3: 怎么，你不想我回去啊？你是怕咱俩的事儿被你家婆娘知道了？
2: 你想哪儿去了？这扫荡搞不好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要把你伤了，那我得多心疼啊！
3: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再说了，我也不指望你能够保护我。让我抓到冯秀君，我一定亲手拎刀剐了他。
1: 这个女人够狠的呀，这以后啊可得注意点，不能把她给惹毛了。
4: 娘，都收拾好了吗？
5: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没啥好收拾的。娟子，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不能再继续战斗了，你得跟娘一起转移。
4: 我知道，娘，收拾好了咱就赶紧走吧。
5: 哎，收拾好了没？
6: 哎，好了，娘，
5: 来走，小心。
7: 爹，你好了没有啊？
8: 我来了。
4: 来，帮你拿。
8: 行，我来吧，你都这样了别逞能。起子呢？你都这样了，他不照顾照顾你啊？
4: 起子和江局长组织民兵和武工队掩护群众转移呢，他有他的任务。你放心，爹，我能照顾你。走吧。
8: 你还照顾我？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4: 哎呀，我都长大了。
8: 长大了。
9: 场所。场所。
10: 哎。娘，哎，慢点儿。
4: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你说，我现在这身子笨的，咱就别跟大队啊一起转移了。能不能再就近找个山洞，咱躲躲？
10: 要不咱们在山上找个山洞？哎，我知道有个山洞和隐蔽，咱们躲进去，鬼子绝对找不着。
4: 那太好了，赶紧走吧。
10: 哎，走。来，
11: 站稳了啊！来，
9: 走。
11: 孩子，一定要稳稳的啊！争取时间。怎么样，兄弟同志？有没有不肯转移的群众？
12: 还有疑惑。
11: 谁家？
12: 孔娘子他娘。哎，死活不肯走，说自己老了走不动。
11: 对。

0: 哎呀，肯定是以为啊自己孩子是伪军，心存侥幸的。既然他们不肯转移，就由着他们吧。
1: 东哥，
0: 东哥，一边，快走！
2: 站住！站住！
1: 田局长，全州都安全转移了吗？ 除了孔娘子的母亲和媳妇一家人，别的群众都已经转移了。见到于团长了，有什么指示吗？见到了，于团长指示我们先安排群众转移，组织民兵和武工队，不要和日军有正面的冲突，只要拖住了小鬼子，就给群众转移，争取了时间。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3: 对了，营长，于团长给你的命令是先掩护群众转移，再逮部队回去复命，有新的作战任务在等着你们呢。
4: 明白。
5: 周强，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
1: 白云，
5: 俺就不和你们一起回去了。俺要应付日军的扫荡，于团长已经批准俺了。江局长，俺娘、娟子还有秀子呢，
1: 已经转移了，都在前面呢。
5: 好，转移了就好。俺还担心娟子不肯转移，要跟俺参加战斗呢。
1: 你以为他不想啊？我是好说歹说，好说歹说，才劝他呀放弃了这个念头。
5: 哎，咱们就全面看看。
3: 哎。

0: 向局长，荆州已经全部安全撤离了，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1: 是时候回去向于团长复命了。
2: 好，
3: 东海同志，保重。
0: 你们也多保重。
2: 营长，都保重。
1: 杜桥，你也保重。
0: 你也保重。
4: 向左转，
5: 向右动。

0: 你现在撑得住吗？撑不住的话，咱们找地方休息一下。娘，我没事，撑得住。
1: 这次日军扫荡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而是也要采取必其主力攻击侧翼，分散他们的兵力，以减少日军对王文章扫荡的力度。刘营长和王营长，你们各自带一个营的兵力，以打游击的方式把王文章的日军的兵力分开，伺机歼灭。我带领一个排的兵力，随机行动，随时支援你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马上行动。
3: 是。

0: 日军指挥官对那个日军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日军就匆匆的离开了。
1: 好，知道了，去吧。小日本干啥去了？
2: 还用问吗？肯定去找工兵，过来排雷。
1: 那小日本的工兵要来了，咱的地雷不都成了哑火了吗？
2: 别着急，再等等看。

0: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咋办呀？你们俩拿个主意呀，倒是。
1: 江局长，要不这样，俺过去把鬼子的眼睛给干掉，老启叔和庆林叔过去把小鬼子高药漆从地雷上拿开，插到别墅。
0: 不行，多危险的。行吧，一定要小心啊。
2: 知道了，
0: 庆林叔，
2: 一定要小心啊。
0: 放心，
2: 来，来叔，来走。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

0: 期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是。

0: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就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

0: 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快走快走啊，来来走吧，快走。
1: 江局长，小鬼子人多势众，轻骑王官长十三万的事儿，靠咱们这些人根本拦不住他们。阿凯，不如这样，你带一部分人先掩护群众转移，俺带一部分人返回王官庄，利用地理优势和小鬼子打一场游击战。
2: 好，
1: 打
2: 好。德强，俺跟你回去。
1: 好的，老七叔。
2: 哎，
1: 走，
2: 都走，
1: 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跟上。

0: 想躲起来。
1: 行け、バーグーニャを捕まえろ。
2: はい。
1: 手を探せ。
3: はい、はい、はい。

0: 娟子，
1: 陆谦，陆谦，陆谦，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太险了！停！
3: 怎么了，队长？
4: 我的前面还有地雷呀！
5: 给太君让路！太君，往我这来。
6: 什么情况？怎么停止前进了？
3: 太君，这帮泥腿子太狡猾，我担心前面很可能还有地雷。
4: 是，
6: 还有地雷。王队长，
5: 在。
6: 你带着你的人前进。
3: 嘿，
7: 王队长，太君命令让你带人到前面看看什么情况。
4: 不是，皇军是这么说的吗？
7: 要不你自己去问问。
8: 三中队，跟我上。

你们几个去把那个原木抬上来，来那边，这边听我的口令，把这个往里边滚，往后退啊！我一点，一、二、三，滚！

0: 太君，地雷已经派出完了，队伍可以前进。你大大的聪明，回去以后我会报告庞文大佐，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1: 谢谢太君。这个地方你比较熟悉，现在有你指挥部队，谨遵。
2: 我命令，一中队王队长，你们先进村。嗯。
3: 嗨。
2: 三中队闪开。
3: 一中队前进。
4: 姐姐。

吓坏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我走了，娘。
1: 走吧。
0: 同志们，出发。

鬼子，让你们尝尝辣椒面的滋味。

0: 怎么那么多的巴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我可不想在庞文大佐到来之后还有巴鲁的存在。你们几个赶紧去给我消灭巴鲁！
1: 嗨，先生别动啊！三中队跟我来，
2: 五中队给我上！
3: 你们。

0: 枪，我也杀了你！给我解释死！爹，
1: 今天谁抓到冯德强，老子就扇他的小嘴巴！啊！哎呀，哎呀，冯德强跑了，肯定冯德强走了。我也洗洗，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洗洗。
0: 你洗什么洗？接着找！
1: 不对。

0: 德翔发出撤退信号，不知道。太君，报告太君，那边的八路叫我们给吓跑了。
1: 报告少佐阁下，没有发现共产党。
2: 没有。
3: 那我哥呢？
2: 王队长呢？

0: 你们两个怎么会那么丑？王后队，离我远点！
1: 报告太监，村子里的共产党已经都被吓跑了，安全了。
2: 貴様、大佐に報告してこい。国王王冠賞の相当は完全に完了した。
3: はい。大将、大将、
4: 太过瘾了，咱跑儿太狡猾了，没敢露面，这次没干掉他，太可惜了。
5: 哎，老启叔，别失望。阿给旁门老贼准备了一份大礼，你就等着瞧好吧。
4: 啊，啥大礼啊？
5: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阿给旁门老贼准备的啥大礼了。老师说走
4: 走。

0: 不手際です。何なりとご処分ください。
1: 厳しく
2: 検査しろ。
3: はい。
1: 怎么没爆炸呢？
4: 什么没爆炸？
1: 啊，送给旁边的大李呀！啊，送给他的这份大礼，他竟然没有收。那好吧，那就让他多活几天。老医生，啊，咱们去找乡亲们。
4: 走吧。
5: 刚才四处看了看，都没人。你怎么样？
6: 我没事儿，你别担心。
5: 饿不饿？我给你拿点吃的吧。
6: 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
5: 那你睡会儿吧。
6: 哎，你不是说这外面没柜子吗？你也赶紧啊，趁机睡一会儿。
5: 哎，我不能睡，我得守着，万一有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你睡吧啊。
0: 我让你的鬼
5: 小心点儿。

0: 我的肚子好疼，我怕是要生了。
1: 你忍着点儿，干，鬼子长了。

去。

秀芳，秀芳，秀芳。

0: 咱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鬼子来的时候，咱担惊受怕；这鬼子走了，全村人又瞧不起咱。
1: 娘，你跟姜子说说，别给日本人干活了。
0: 这样至少日本鬼子还能……
1: 你也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爆炸。
0: 你会让日本人听见，会连累咱们姜子的。这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咱不用东倒西藏的，要不然上街上碰见日本人，咱连命都保不住啊。
1: 那上回日本鬼子来扫荡的时候，怎么对咱的？您忘了？
0: 那上回不是误会吗？你看这回不就没事吗？哎，你放心啊，今儿一早啊，我就把那个高油旗儿，我就挂到门口去了。日本人要看见呐，就不招惹咱们了。
2: 还有没有人？出来吧。谁呀？别怕。
3: 给我出来！
2: 我听着像是王竹，上次啊，就姜子让他给咱烧东西来的，没准这回又是姜子让他来的。
4: 娘，您别去，那王竹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哟，是大侄子来了。哎呀，姜子让你来的吧？是烧坏了还是烧东西啊？
3: 烧什么东西？谁是你大侄子？叫我王队长。
2: 姜子没来吗？他没来，他媳妇儿呢？叫他出来跟我走一趟。
3: 你叫他媳妇儿干啥呀？哪儿那么多废话？叫他出来！你们俩在屋里待着，别出声啊！啊，我知道了。你要带我去哪儿？好，庞文大佐知道村里藏着共产党，想找你过去问问情况。
2: 我不去的。村里还有其他人吗？
4: 庞文大佐叫你去是瞧得上你，别不知好歹。哎，
2: 王队长，
4: 这样，太君要问什么事儿啊？我去，啊，那个他有俩孩子，他离不开呀。
2: 你去干啥？就你这老胳膊老腿，一脸褶子，吓到大佐打扮了。
4: 太君找我了解情况，应该让我们家姜子来。
2: 姜子不来，我哪儿也不去。怎么这么多废话呢？实话告诉你吧，庞文大佐想找几个女人伺候伺候。啊，咱村里就你一个能瞧上眼。大佐伺候高兴了，我保你没事。说不定你们家男人还能升个官啥。你要是敢违抗命令，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孔姜子。
0: 啊，哎呦，这那。 哎呀，媳妇儿啊，那还是去吧，别得罪了大佐呀！
4: 娘，王竹，你个混账王八蛋，你怎么不让你妹子去伺候日本人？
2: 哎呀，是不是活腻了？

0: 孔队长。
1: 啊。
2: 孔队长。孔队长。
1: 啊，什么事儿？
2: 孔队长，我刚才看着王卓带着几个人去你家了。
1: 哦。去我家干什么？
2: 不去不去。看看吧。
1: 哦，

0: 出什么事了？
1: 王珠带着几个人去孔队长家了。我带走。你们干什么？哎，你干嘛？哎，你看，哎。
2: 陆娘子，我是
1: 王英。闭嘴！我管你奉谁的命，你敢动我媳妇儿，老子就给你拼命！
2: 再说一句试试。
3: 我也是为庞文大做效力，老子不怕你。
4: 住手！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不去抓共产党，在这里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个个都嫌命长是不是？
3: 滚！管你什么事儿？
4: 孔江子，你把枪放下。
3: 先把枪放下来，你要给庞文大组找女人，你可以去别的地方找啊。不管怎么说，孔江子他现在还是自己人，这个时候闹起来对谁都不好。把人放了，孔江子，咱俩的事儿还没算完，走。
4: 我哥他也是奉命行事，他也没办法，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都是一场误会。没事，没事，来来来，没事啊。孔江子，你媳妇儿都快让日本人糟蹋了，你还替他们卖命？他们就是一群畜生，你再跟着他们，你也成畜生了。小点声，
5: 小点声。哎呀，你看见了吧？
1: 都不是人的畜生啊！你还不赶紧回来？
3: 娘，这满村都是日本人，我咋回来嘛？你赶紧把我媳妇带屋里去啊，把门关。按你去啊，要不然我这小子肯定要在日本人面前坏我的事儿啊！啊，没事，别哭了，别哭了，快躲起来，躲起来啊！
5: 轻点啊！
3: 哎呀，你去吧，快快快！
6: 快快快，快走走走走！快！秀芳，秀芳，秀芳，秀芳！常泽说：“不要太难过，你放心，俺一定会替婶子还有她。”二婶子，你带常泽说去山洞里躲一躲，等安全了再送他去救治。
7: 知道了，老杰说，咱们抓紧去找其他的乡亲们。
8: 好，秀芳，你就安心，将来我一定给你好好修修。

0: 大爷啊，过不去啊，
1: 迷路了。

你的胳膊。

0: 我不想走了。
1: 老七叔，你咋了？
0: 德强，你说花四哥他爷会不会已经……老七叔，不要难过，也不要多想。俺相信四爷爷和花四姑一定会没事的。
2: 啊，可是已经找了这么长时间，都……
0: 老七叔，咱们再到别处去找找，好不好？
2: 好，走，
0: 老叔。
2: 这一次的行动跟以往不同，务必要将八路军彻底的清剿干净。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将他们统统的搜出来，而且将他们彻底的消灭干净。另外，附近村庄的年轻人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们居然敢组织起反抗的队伍，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 帮助共产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你们要将他们心爱的。

0: 样，统统的抓回来，让他们清楚，跟大日本皇军作对，就是这个下场。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嗨。
2: 使劲儿。你要是疼就喊出声来吧，喊出来就没那么疼了，也能使上劲儿。来，
3: 不行，这样会把鬼子引来的。娘，
2: 使劲儿，娟子，娟子你能行？听娘的，使劲儿。
4: 东海，
5: 君子，你受伤了。
2: 我没事，枪声一响，肯定会把鬼子引来，咱们得赶紧撤离。
5: 好，快，掩护军用车队。
6: 是。
5: 孩子，出生了。
2: 啊！
5: 太好了，永泉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了，肯定高兴坏了。
2: 东海，你见到俺哥跟永泉了吗？
5: 还没有，不过你放心，他们肯定不会出事的。这样。咱们先掩护军容车队，等军容安全了，咱们再去找永泉和德祥。
2: 好，走，
5: 走，
7: 走。你们来这儿是吧？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镇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

0: 100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洗不冷了，水也热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0: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冻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2: 小局长，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你，哎。

0: 这就是我们要保证的秦叔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叔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
2: 你们多保重。
0: 白凝志，你也跟着撤队吧。
3: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1: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白云，
0: 你可千万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0: 你们赶紧走吧。
1: 秦叔，来，你们几个。护送徐若撤退！
0: 快！
1: 注意一遍！
0: 快！大家快点！
1: 走！
0: 大家安静地说。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5: 喂。

0: 营长，营长，把队长没有跟过来，你们有事看到白队长了？没有，没有。营长，要不要回去救白队长？
1: 敌人快追上来了，
0: 白队长有没有被敌人抓住？
1: 我们要看到白队长的身影。
0: 营长，快走，再不走敌人就来了。
2: 娘的，把他给！就这么的，この娘めを大佐殿に献上すれば、きっと喜びになるだろう。ああ、わかった。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
0: 是您呐！哎，大爷，俺还没有感谢上次您的救美之恩呢。哎呀，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1: 你大娘和小芳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大爷，不要难过，你放心。
0: 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都给我仔细的搜，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泽强给跑了。大爷，有一个二鬼子正在追俺，俺要走了啊！
2: 不行，
0: 这两边都是二鬼子，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快，
2: 大娘，
0: 快点，
2: 不行，俺不能连累你们，大爷，不行啊！

0: 杨启邦，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2: 我们是看着冯德强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3: 我站起来。

0: 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
1: 我可不知道，真不知道。哎，
2: 哎呦，大爷，
3: 大爷，
0: 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
1: 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4: 王卓，俺冯德强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们，放了他吧。
0: 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生扒了你的皮，让他们看看抵抗皇军的后果。
5: 王队长，
6: 我的呀。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妇救会的干部，他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大好交代吧。
0: 哼，孔江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不就是想多要一份工吗？
6: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
0: 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
6: 沾您的光。
0: 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哎，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啊？
6: 对呀。
0: 带走。

0: 行，冯大强，贷款，过来。冯大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旁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大爷。
1: 帮主啊，你对俺可真好啊。
0: 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1: 那要是不说呢？
0: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了。
2: 刘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是八路，求求你救我们出去！放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1: 喂，谁在喂？老魏。

0: 大军，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

0: 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 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一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
1: 娘，你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
0: 娟子，这没事吧？
1: 没事。
2: 娘，俺口渴的厉害，俺想喝水。
0: 行，你先扶你姐坐下，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
2: 好，姐，来，慢点。
0: 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哎，
1: 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0: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2: 姐，俺哥和俺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
1: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不相信吧？你们都在呢。哎，都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
1: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的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的，大家不用管我，哎，我走了。
0: 哎，江局长，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那我们还是人吗？
4: 是啊，
5: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6: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0: 对啊，江局长。
6: 对。
7: 对。
6: 江局长，你坐。
0: 江局长，坐，来，
6: 坐，休息一下。
0: 慢点，慢点，小心。
7: 江局长，你喝碗水吧。哎，
1: 谢谢。
7: 好，没事。

0: 穷老婆子，
1: 果真是你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看你这回该怎么办？
0: 来人，我开车。Okay.
2: 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她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呢、啊。

0: 要是能抓着他，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立了头功。啊，
1: 侯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
0: 王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过，赶在王副队长面前，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2: 是，哎，
0: 记得要抓活的。
2: 预备，
0: 去吧。
2: 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哎
0: 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别的也不是烧火棍啊。快去吧，
1: 弟兄们，跟我走。

0: 江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1: 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卷子呀？
1: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0: 江子呀，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1: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到时候两份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0: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子的劝。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为你媳妇儿，还得为你两个孩子着想吧。
1: 行，婶儿，我听您的。哎，
0: 婶子，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你说。
0: 娟子，真左的那边。
1: 什么？你们四个去那边。
2: 是。
1: 其余的跟我走。
2: 是。
3: 娘怎么还不回来啊？姐是魏军，
4: 抱着孩子躲起来，躲远一点。
3: 姐，
4: 快去，
3: 你小心点儿。

0: 这是什么？他没子弹了，抓人家！秀子，秀子，娘，娟子，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娘，这是咋回事啊？啊，箱子打算投奔咱共产党了，真的？啊，哎，秀子他们人呢？我让秀儿躲起来了。
2: 秀儿，快出来吧！啊，没事了。
0: 秀子，快把孩子给我！
1: 哎呀，赶紧收拾东西，抓紧走吧。哎，
2: 快，该收拾东西。
1: 老弟。

0: 大家，大家，大家，你没事吧？啊！人家醒了，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停！我们弹药不多了，人多目标大，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1: 是。

0: 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俺。
0: 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
1: 哎呀，不猜你快告诉俺吧。
0: 好吧，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和平，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月，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
2: 快走。等等，
3: 已经到万光城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4: 江子，哎，谢谢你。
5: 江子哥，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3: 哎，快走吧。

过来！啊！

1: 李真，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
0: 谢谢你的关心啊。
1: 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
0: 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
1: 再也回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俺哥怎么了？这个时候，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
0: 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说不定也被淹死了。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
1: 哎，别！
0: 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 想去报告太君，我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哼，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1: 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我好害怕呀！你杀呀！我给你一百个胆子。
2: 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
1: 向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谁也活不成。
2: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嗯？
1: 是吗？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2: 好，别愣着了，赶紧去找庞文大佐，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1: 走，
2: 走嘛！哎呀！

0: 爹，我不怕，爹也没怕。爹怕什么？爹这把年纪了，有活过门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爹，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抱孙子呢，我们得好好活着。
2: 咱们都好好活着。
0: 都能起来，全部带走，起来。
3: 快点！走，快点！不要开枪！
4: 你弟，什么地方户？
5: 这是我们林村王官庄的。
4: 是个梦想。
3: 你弟回乡的山怎么来的？
5: 逃难的时候啊，被榴弹给打着了。
3: 全部带走。
6: 好。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

0: 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泥里扎根，水中发芽，横州被淹的茉莉枝头冒出了灾后第一抹新绿。现场直击，抢工期赶订单，贵港 PCB 产业园跑出灾后复产加速度。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在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近10万亩茉莉花田被水淹，花田满目疮痍。但就在这几天，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那些曾被泥水浸泡的茉莉花枝头竟悄悄冒出了新芽。
2: 风雨过后又见茉莉花开，我现在是在横州市的菱角村，在这个花田里面啊，空气里都是茉莉花的香气。
3: 在横州市教乙镇的茉莉种植基地，记者看到地势较高的茉莉花在风雨过后坚强存活，花农正在抓紧时间将花骨朵采摘下来。
4: 采那个白色的，
5: 现在是多少钱？
4: 现在这个价格还可以。水淹了都没有，怎么挖了？
2: 没有花了。
4: 哦，
2: 那现在价格到多少？
4: 1斤30块左右。感谢老板呢，给这个价钱帮我们度过。

0: 那个水淹的难关。
1: 黄大姐的茉莉花田旁，村民韦大哥近四亩茉莉已浸泡洪水近五天，如今整片花田灰扑扑的，叶片裹满淤泥，枝头干枯泛黄。但他惊喜地发现，新芽冒出来了。
2: 花苞，
3: 这个，水泡过以后，它才冒出来的呀。这个。
2: 哇，那它多久又可以开花呀？
3: 啊，大概可能20来天吧，这芽就长出来，肯定有希望的了。
1: 洪水终会退去，淤泥终将被洗净，那些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正如韦大哥所说，根还在，花总会再开，希望从未离开。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金融监管分局迅速启动重大灾害事故金融应急响应机制，指导全市各保险机构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应急处置与金融保障工作，多措并举，压缩理赔时限，提升理赔效率。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大灾理赔车辆的一个保全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呢，现在是已经停放了1000多辆的泡水车辆。内涝发生之后，保险公司也是第一时间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快泡水车辆的理赔效率。
4: 截止7月16号，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已接到超5900件灾情报案，以车险报案为主。为方便受灾群众办理业务，公司营业厅专门设置一站式集中理赔服务点，整合理赔咨询、车辆处置、理赔登记等全流程服务，大幅提升泡水车辆理赔办理效率。同时，公司还开通大灾理赔绿色通道，精简理赔材料，车主仅需提供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驾驶证等核心材料，即可快速办理理赔手续。受灾群众可通过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 APP 线上报案，或前往线下营业厅快速理赔服务点现场办理，线上线下双渠道全方位保障理赔便捷高效。
6: 我们在一些受灾严重的乡镇、小区、园区等设置了快速理赔服务点，大家找到我们人保财险服务点的红顶棚，就可以直接进行多种服务。如果是年老、生病等困难群体，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派人到家里进行上门理赔服务。
4: 在监管部门统筹部署下，贵港市保险行业持续优化应急理赔服务。贵港金融监管分局已指导各保险机构在重灾区设立22个线下理赔应急服务点，实现救援、查勘、定损、理赔就近联动快速响应。同时推行小额车险、家财险案件当日报案、当日定损、当日赔付。受近期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港北区电子电路产业园内多家硬质电路板企业车间、线路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受淹，生产一度全面停滞。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园区内受灾企业迅速转入灾后复工复产模式，争分夺秒重启生产线。
7: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的电子电路产业园，我们现在了解到园区内的部分受灾 PCB 企业都已经转入了灾后的复工复产模式，正在逐步的重启车间设备、运转流水线，工人呢也基本上都到岗就位了。各家企业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工期、赶订单，全力把被汛情耽误的生产进度给赶回来。
4: PCB 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迅速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目前各受灾企业正逐步开展厂区清淤消杀、隐患排查和设备检修工作，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8: 目前来说，人员的话已经到位了95%了，设备的话恢复了75%。我们政府部门就是及时的给我们恢复了这个电和水，下一周一开始基本上全部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然后一个星期之内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订单给赶上去。
9: 工作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开始慢慢动起来，开始慢慢修复。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然后产能的话还在逐步的恢复。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
4: 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

0: 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据初步统计，这次灾害造成的通信设施受损情况是广西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带来的洪水导致全区累计退伏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
1: 洪水冲垮了道路，冲断了桥梁，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几十斤重的抢修设备只能靠人肩背手扛，在满是淤泥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走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再就是通信设施损毁严重，都得靠人一个一个检修，一点一点恢复。
0: 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信部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紧急驰援，送来卫星通信车、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当地群众也主动支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1: 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淌洪水、爬杆塔，有的连续奋战几天几夜，累了就地打盹休息，然后继续奋战；有的主动请缨进入最危险的受灾区域。大家就一句话：信号不通，我们不退。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 AI 赋能全区教育数字化转型，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开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成立，即转诊会诊中心揭牌，一碗牛肉粉见证广西民生变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17号，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南宁启幕。
4: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3万平方米，现场设置 AI 展区、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区、幼儿园教具展区、高等教育装备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 AI 教学机器人灵活互动，大数据学情分析系统实时生成教学报告，全套智慧体育设备整齐陈列，一大批前沿教育黑科技集中亮相，吸引不少观展嘉宾、学校老师驻足体验。在 AI 展区，浙江大为人工智能带来整套智慧体育解决方案，依托视觉算法与行业大模型，可在不新增场地的前提下完成校园运动空间升级，实现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测全流程智能化。
5: 我们特别带来了我们自己的维山大模型，包括我们教学练赛一体机等等这一些硬件设备和系统，希望能通过视觉算法的赋能，帮助广西这边的学校真正做到体教融合，落实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健康第一理念，把每天的2小时校园运动课间15分钟的校园活动做到高效、精准、有趣。下一步我们希望在广西捐赠100套的大为智慧体育的相关设备，资助这次在洪涝灾害中受灾的这些学校能够快速的重建校园，把 AI 的系统赋能到他们的校园健康当中。
4: 学前教育展区同样人气十足，造型丰富、安全耐用的新型幼儿玩教具摆满展台，色彩融合、功能多样的科创教具抓住观展幼教从业者的目光。
6: 那么今年我们在展示会上面呢，我们带来了这个学院派的一个玩具啊，使用的是防腐防晒，能够在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之下去服务我们幼教，为我们幼教的这个优质发展提供这个助力。
7: 今年我们突出这个人工智能啊，赋能教育，覆涵盖了各个学段，还有各个运用场景，重点展示了智慧体育啊，还有包括科技教育这一类的啊案例，实践案例。也希望通过本届展示会，让更多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能够了解到和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教育的这个重要意义，用我们教育装备的力量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好我们师生的这个发展。
3: 7月1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成立暨转诊会诊中心揭牌仪式在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桂林医院临桂院区举行。
4: 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将针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制定长期帮扶计划，各级医疗机构纳入专病协作体系，畅通重点病种救治通道，通过线上研讨、线下培训等方式加强本地骨干培育，同步完善疑难危重病例数据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桂林各县域医疗机构的专科诊疗与科研教学能力，让桂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及时、规范、连续的优质医疗服务。
8: 这一次啊，心血管专科、肿瘤、眼科这种专科联盟的组建，共汇聚了近40家医疗机构的协同合力，旨在推动呢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全面的提升桂北基层医疗的同质化水平，让老百姓啊享有更加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
4: 下一步，桂林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放大联盟协同效能，用好转诊会诊中心平台优势，不断深化湘桂医疗协作，加快缩小市县医疗服务差距，以更加优质高效的专科医疗服务护航桂林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号至8月15号在南宁北海两市同步启幕。本次盛会集结全国23个省区市文艺骨干力量，打造一场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
4: 自1984年创办以来，全国杂技

0: 全方位展现当下中国杂技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发展图景。参演八部杂技剧，主题立意鲜明，题材丰富多元，45个节目囊括耍弄、顶举、悬吊、平衡、架旗、柔体等全门类杂技技艺，淋漓尽致展现杂技艺术高、精、奇、险、美的独特魅力。同时，本届杂技展演与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全国魔术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相贯通，将为观众奉献本届培养计划产生的10个优秀汇报作品。本次展演坚持文艺惠民导向，构建多层次普惠购票体系，推出阶梯票价、公益低价票、家庭观演套票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观演成本。活动深度探索演艺加文旅融合新路径，紧抓暑期文旅消费热潮，联动沿线景区、商业商圈，推动观演票根专属优惠，策划特色文旅体验线路，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条，持续打响跟着演出去旅行文旅融合特色品牌。米粉是刻在广西人生活里的烟火记忆，一碗地道牛肉粉藏着几代人的家乡味道。今天的八桂搜宝带您走进南宁桃园路上的一家粉店，从1999年一间百来平米的小店起家，这家粉店一晃走过27个年头，多年来坚守老汤原味，扎根本地回馈社会。如今老店翻新复刻当年手工工艺，一起去尝尝这碗跨越27年的老味道。
1: 在广西，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碗忘不掉的粉，我的是这一碗，你呢？
2: 我的这一碗，哦不，是我们这一碗粉，就在南宁市桃园路。提到桃园路，老南宁想到佩红中学、自治区人民医院、南湖公园，但除了这些地标之外，桃园路的粉香才是一种更深入记忆的古早味。1999年7月21日，三撇王的第一家店就在这里开张了。彼时店面不过120平方米，仅零创始员工，但在那个年代，店内配备空调、背景音乐与独立洗手池，称得上独一份的用心。
3: 那时候门面有点小，所以呢，他熬汤在门口那里，每个人每个客人路过都是闻到那个味道，牛肉味道。
4: 在隔壁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吃这三品王，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牛肉粉特别好吃。
2: 如今27年过去，店还在，但已换了模样。宽敞明亮的店内，致敬1999的大字令人梦回当年，一张张照片诉说着三品王的演变。从一家店到全区280多家，从一天只用几十公斤牛肉到日出10万碗牛肉粉，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5: 1999年我就来到了三品王桃园店工作，27年过去了，我从开始的厨堂师傅，现在成为了产品研发技术总监，但我依然专注的是一锅汤，技术在升级，然后是给他那个出品更加稳定。
2: 如今店面更亮，灯火更暖，配料齐全，到店消费免费酸梅汤，大麦茶可以尽情喝，香菜无限添加。纵使光景变迁，米粉上桌依旧是记忆里的老味道。汤底坚持只用牛肉与牛骨慢熬，该店每日选用新鲜现宰牛肉，所有坚守只为熬出这一锅地道原汤。王意为一品粉、二品肉、三品汤，又意为品质、品行、品牌皆要一流。秉持干净卫生、好吃不贵、爱心公益的理念，2023年三品王开启公益行动，帮扶环卫工人、残障人士。2025年聚焦敬老，75岁以上老人免费吃粉，65岁老人就餐6折。时光流转，汤底依旧，温暖常在。
6: 尽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回馈社会，服务这个广大的消费者。那这次的广西洪水嘛，我们第一时间7月7号，我们就捐献了10辆车的这个货物，价值50万，然后送到了衡州、贵港、钦州，然后我们的这个员工啊，还去那个衡州镇政府现场煮粉，做了3000万粉给那些一线的这个抗洪救灾的人。

0: 有那些村民，对，也是我们那点微薄之力。
1: 1999年，三品王创始人杜先生以7万元起家，盘下这间小店。今年，桃园店作为27周年纪念形象店重磅回归，他决定复刻早年吴中央厨房的原始手工熬制工艺，只为还原1999年的第一口鲜，更以价格致敬初心。
0: 他们说好怀念当初桃园店的那个味道，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重新打造，也像当年的那个工艺，这个前店后厨，在后面直接就熬牛肉，然后直接送上来。我们都是以99结尾的，致敬1999年。最便宜的9毛9一根油条，9毛9一个豆腐块，1.9毛9一个鸡蛋，然后我们的盐汤牛肉粉12.9毛9，最贵的才19.9毛9，带着一种怀旧，带着一种情感来吃，找回当年那个感觉。
1: 7月19日至20日，三品王桃园店推出重磅店庆福利活动，顾客到此消费即可获赠招牌双拼牛肉粉免费券，总计发放7000余张，提前扫码进群也能领取。7月21日店庆当天，到全区所有三品王门店消费，也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
2: 27年老味道，答应我吃牛肉粉就吃三品王哦。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6: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7: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6: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7: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6: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8: 今年不再学不冷了，水也学了呢。
6: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0: 等光荣好日子，
2: 别急，
0: 我会弥补你。
1: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4: 我还是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广西新闻。灾情就是命令，面对清淤除障、排水疏通、灾后重建等抗洪抢险重点工作，我区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攻坚，聚力清淤攻坚，迅速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为群众重启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筑牢坚实保障。
1: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汛后清淤复建工作紧张推进。作为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乡镇之一，云表镇及六个下辖村委的清淤面积占整个衡州市清淤面积的83.4%。灾情发生后，自治区住建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从孝冶镇六兰村转战到云表镇，召集上千名来自住建系统的建筑企业、施工企业、环卫企业的工作人员，携带钩机、铲车、吸污车、运输车辆前来支援。在各方力量通力合作下，目前云表镇街道已基本清理干净，正在进行攻坚收尾工作。为加速排泥水，工作人员疏浚排水网络，还凿开20多个排水口。
2: 一个站区里面分成若干个作业面，每个作业面一台钩机、一台铲车、一台抓机，加3辆运输车，按照先机械后人工，先主街道后巷道，先高处后低处，这么一个作业的办法，然后一直流水作业过来，就配合越来越默契，效率越来越高。
1: 面对高温湿热天气，党员干部始终集群。

0: 众之所急，加速推进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当前衡州市的灾情受损应急评估已完成，
1: 肯定有信心啊，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想向党向政府。
0: 随着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眼下广西已启动灾后农防恢复重建工作。据了解，受本轮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受灾农村房屋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农房受灾较为严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抽调120余名技术专家奔赴灾区评估住房安全，目前已基本完成应急评估，约5万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交由乡镇组织群众陆续回搬。对于初步判定为不可以居住和群众认为存在隐患的受灾农房，广西已进一步开展安全鉴定。截至7月18号，共鉴定农房3891户，其中安全住房1293户，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1639户，严重损坏或倒塌的整体危房959户。住建部门将根据房屋评估结果分类施策。
2: 一是对轻微受损的房屋局部修缮，正常居住；二是对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加固验收合格后可入住；三是对严重损坏或者倒塌的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从严把控农房建设质量，加强技术指导；四是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科学选址，另行选址异地建设。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
0: 广西还将推出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广西将及时落实危房改造政策，将灾后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条件的农村居民自住住房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并提前实施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住房安全。
3: 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度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0: 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地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3: 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鲤城、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
4: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建大责、献大爱，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3: 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并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青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 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兴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

0: 老水库安全度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1: 7月16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把广西援外工作融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讲好广西援外故事，打造一批小而美特色项目，持续擦亮中非卫生合作金字招牌。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攻坚。7月19号24时，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
0: 7月19号，记者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看到新建成的水坦克供水设备平稳运行，村民们推着车提着桶陆续前来接水，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2: 现在我们的那个水也冻了，就是拿来洗衣服啊、洗菜啊、吃食之类的。喝水我们都是喝瓶装的，就是到村干部那里领回来的，国家帮我们重建家园了，有信心了。
0: 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3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3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4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
3: 恢复地下井的受水，用那个水坦克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取水问题。当天晚上就安装了2个水坦克，安装到凌晨3-4点钟，全部把它安装好了。
0: 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余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引导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3: 灾害发生以后，水利厅全面动员，总共派出了35个工作组，190个人分布各地，特别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整个衡州市这次受灾的这个农村供水就全面恢复了。
1: 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续14天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6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
0: 据介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伏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通信设施受损程度为广西历史之最。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
4: 洪水冲垮了道路，冲断了桥梁，车子根本开不进去，抢修设备只能靠肩背手扛，在满是淤泥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走就是10几20个小时。再就是通信设施损毁严重，都得靠人一个一个检修，一点一点恢复。
0: 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

0: 空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信部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紧急驰援，送来卫星通信车、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抢修队伍，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1: 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淌洪水、爬岗塔，有的连续奋战几天几夜，累了就地打盹休息，然后继续奋战；有的主动请缨进入最危险的受灾区域。大家就一句话：信号不通，我们不退。
2: 今天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900多名官兵结束了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来时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赶来，夹道欢送心中的英雄。
3: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中心幼儿园的门口，救援人员现在已经集结在这里等待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群众已经在返程的大巴上挂上了欢送的横幅，表达对官兵们抗洪救灾的感激之情。
0: 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大哥忍不住走进返程车队之间，逐一为每辆车上的子弟兵郑重敬礼，以最庄重的方式致敬逆行守护者。
4: 太激动了，敬礼于你啊！哪里最脏最苦的活，就是他们干，就是他们做。那天的话，他们帮我整理完了，我也感动到流泪。
0: 像陆大哥一样，很多村民听到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
5: 一听到他们走，我们就去地里面摘茉莉花，摘了，然后就上来了，赶过来了，因为他们很辛苦了，我们的茉莉花香味让他们带回去。
6: 我们这个准备了给兵哥哥的一个冷泡茶，平常他们晒太阳啊，辛苦啊，也可以冷泡着喝。
0: 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在胜利的自豪与不舍的情感中，子弟兵被群众的热情深深打动，纷纷红了眼眶。
7: 谢谢你们的娘，
0: 只因恪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官兵们不敢将车窗完全敞开，可他们也想再多看一眼这片奋战过的土地，再多望一眼淳朴可亲的乡亲。
8: 现在呢是中午的1点钟，我现在呢是在云表镇209国道，我们现在呢是在欢送队伍最尾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救援队伍呢就是从经过我们这里之后，然后上那个高速就可以撤离了。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来到现场，准备送行我们的救援队伍。
0: 13点10分，送行正式开始，道路两旁人潮涌动，人们捧着鲜花，挥舞着国旗，向救援队伍表达心中的感激。
9: 辛苦了，一路平安！辛苦了，一路平安！
10: 感谢感谢，辛苦了！
0: 洪水退去，广西向前，烟火重燃，恩情不忘。一声声呼喊，是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恩。大巴车上挂着横幅，敢打头阵，勇当先锋。送行队伍则拉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横幅进行回应。这些天的相处，大家早已把心紧紧连在一起。
11: 赶到他们真的太不容易，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12: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凝聚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2: 昨天，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旺布村的乡亲们迎来了传统的6月6佳节。洪水退去的村庄里，道路水电全面恢复，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正稳步回到正轨。 农历六月初六，旺布村村民黄建应的家中早早飘出饭菜香。按照当地传统习俗，他被

0: 摆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亲朋好友相继登门围坐在一起，拉着家常。虽然房子周围还能看出被洪水浸泡过的痕迹，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
1: 啊，狗肉、羊肉、猪白、牛白，还有鸡鸭、鱼叉、青菜，还有一个汤。
2: 为什么整那么多菜？
1: 季节气嘛，我们家农村的风俗习惯嘛。但这样生活比过去更好，身体更健康。
0: 91岁的黄清榜是望不村年纪最长的老人，水一退，在湛江工作的儿子儿媳匆匆赶回来清理淤泥、收拾屋子。老人说，6月6年年都过，可今年这顿团圆饭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珍贵，一家人整整齐齐，比什么都强。
3: 这几天都可以的，那网络也可以的，手电都正常，希望下夏季越来越好喽。
0: 7月5号开始，望不村部分低洼地带出现内涝，800亩农田被淹，58户民房被泡。经过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不懈努力，这里7月10号通了电，7月13号又通了水。相关单位调来钩机、闸机，抢通了出村道路，家家户户飘出饭菜香，烟火气慢慢回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推进。
4: 然后今年刚好遇到水灾了，我们各家各户过节那个规模相对来讲都缩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把节过下去。
0: 受近期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港北区电子电路产业园内多家 PCB 印制电路板企业车间、线路、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受淹，生产一度全面停滞。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园区内受灾企业迅速转入灾后复工复产模式，争分夺秒重启生产线，全力把被汛情耽误的生产进度抢回来。
5: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的电子电路产业园，我们现在了解到园区内的部分受灾 PCB 企业都已经转入了灾后的复工复产模式，正在逐步的重启车间设备、运转流水线，工人呢也基本上都到岗就位了。各家企业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工期、赶订单。
0: PCB 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洪灾过后，贵港市迅速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目前各受灾企业正加紧开展厂区清淤消沙、安全隐患排查和设备检修工作，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6: 政府部门及时的给我们恢复了这个电和水，我们基本上全部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一个星期之内，我们也会把这个订单给赶上去。
0: 各生产主体结合自身实际，稳步推进复工复产进度，力争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带来的生产损失。
7: 工作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开始慢慢修复设备，产能的话还在逐步的恢复。20号公司正常生产。
0: 灾情发生后，北部湾保险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灾前精准预警、灾中应急驰援、灾后急速理赔全流程工作体系。洪水来袭时，贵港一家养殖企业多个养猪场被淹，损失惨重。由于该企业此前已购买保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向北部湾保险贵港分公司申请赔付。
8: 损失大，现在还在清点。
9: 为了加快企业的复工复产，我们9号就一赔100万，让客户得到这个复工复产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北部湾保险已完成对该养殖企业总计850万元的预付赔款，后续保险赔付工作还在进行中。此次灾害理赔工作涉及面广，受灾群体包括投保的私家车车主、种植养殖农户以及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城乡居民等。为了践行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服务要求，北部湾保险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组织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依托空中无人机加地面理赔员协同作业，实现空地一体高效查勘。
10: 我们总共有4个快赔点，理赔服务呢前置，方便受灾群众第一时间来办理这个理赔手续。
0: 截至7月20号上午，北部湾保险公司接到美沙克台风全险种报案1882笔，预赔金额5123万元。目前各项查勘、定损和赔付工作仍在高效推进中，
11: 将理赔资金精准送达受灾企业，

0: 客户针对养殖企业赔付可及时用于采购种苗饲料、消杀防御、厂房修缮，助力迅速恢复产能，高效办理车险、财产险理赔，帮助群众修缮居所、修复车辆，同时简化小微企业理赔流程，提速赔款支付，全方位助力地方灾后复产复苏。
1: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号至7月21号，广西北部和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7月19号17点，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一天，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针对桂林、贺州、来宾三市启动防汛含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御工作，继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加密临近降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人，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漫水路桥坝和城市地下空间等风险区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此同时，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9号20点至7月20号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柳州市融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今天17时40分，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及南宁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

0: 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撤槽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

0: 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业务，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提高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委员。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习近平主务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合作，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框架内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采用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1%，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产业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表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展。
0: 此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亿支持额度， 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和

0: 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

0: 辉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积极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至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

0: 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1: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天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钦州、北海等市及梧州、南宁两市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及来宾、贵港、南宁三市东部将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东和沿海还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桂东、桂南的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桂林、贺州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桂东大片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白色重左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和大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偏南风5-6级，阵风6-7级。
4: 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中雨，25-31摄氏度；柳州暴雨转中雨，25-30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4-28度；梧州中雨转大雨，25-31度；北海大雨，26-30度，南风4-5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27-31度；钦州大雨转中雨，26-30度；贵港大雨，25-29度；玉林大雨，25-30度。白色多云转阵雨，26-34度；贺州中雨，25-29度；河池阵雨，25-33度；来宾中雨，25-31度；崇左阵雨，25-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中雨，25-31度。
5: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1: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一下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4: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叔姐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甄房组合作。那老郑说什么了吗？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为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早点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2: 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1: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2: 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1: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2: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1: 不问。
2: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只用着顺手。
2: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3: 没给张，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6: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5: 好像是。
6: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5: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6: 来，妈，我敬您一个。
5: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3: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碰碰运气。
4: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4: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情意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2: 阿菊，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倩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满地，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真要带他去新门町？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3: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两位慢走啊。哎，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嗯，
1: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1: 多谢，
0: 招呼一下。
1: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2: 他有点紧张。好样子。
0: 那您吃吗？
2: 哦，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1: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1: 麻烦了。
3: 行，尝一尝。
4: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2: 牛排。
4: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2: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2: 你吃我？也没有啊。
1: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
3: 吃
2: 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4: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2: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我加棒就好了。
2: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2: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4: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
5: 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行了，我走。
1: 懂了就好。
0: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好。还在打风呢。
3: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4: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哎呀，哎呦，
4: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调一次都听了。
3: 太太，不好意思，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4: 你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不不不，
3: 顾太太，那可不行啊！
4: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2: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
3: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4: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4: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3: 安琪，安琪，
4: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4: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4: 喝一圈。
3: 对啊，我都清一色了。
4: 这个斗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4: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0: 领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
4: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别动！
8: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下面播送7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10: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光临深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

0: 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1: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董，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3: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情况不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胡总的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里面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2: 阿东啊，哎，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1: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啊。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2: 燕尾丁。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庆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知道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2: 谢谢。
0: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了？

0: 是。
1: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0: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要出门啊！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1: 嗯，
0: 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 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1: 那你自己去也行。
0: 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1: 小宝，
0: 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1: 妈，
0: 好看吗？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 外婆爱你哦。
1: 我走了。
0: 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

0: 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冯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在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3: 话是哪拿着吧，姐夫。好。

0: 接待的，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辛苦辛苦。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2: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0: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说。
1: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0: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1: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1: 那不应该是。
0: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
1: 那我来来来

长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0: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是。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

0: 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壮人物。
1: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红红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2: 是，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1: 哦，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来，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1: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贡爹刻意报复啊？
2: 哪一个贡爹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1: 是。
2: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贡爹的罪名，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您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
2: 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2: 那这样。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你。
4: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2: 去哪儿？
13: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往昔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踪迹。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我便秘。
5: 保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
5: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老强，这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11: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贝。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咱们这个。

0: 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优的1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
6: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5: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7: 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8: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5: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侠客，明朝超级背包客。为什么在别人寒窗苦读拼科举的时候，他痴迷山川，走遍大山大河，写下徐霞客游记？为什么在这其中，关于广西的月西游日记占据三分？
1: 在他年轻的时候，33岁的时候，就曾经在日记里明确表示，他向往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四川的峨眉山，一个是广西的桂林。桂林早在唐宋年间就已经名扬全国，宋代古人的诗歌里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样的美名。
2: 徐霞客是1637年闰月4月初8，到1638年的3月27，接近一年的时间，在从桂林、柳州，经过玉林、贵港，然后从衡州到了南宁，又到了崇左，然后呢是从河池进入贵州，所以徐霞客基本上是走了大半个广西。
1: 广西的历史，广西的文化，徐霞客在日记里面有很形象的描述。但是我想象徐霞客在380多年前的所见所闻，在我们今天又会是怎么样？
0: 2025年五月，《侠客行山水寻踪》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罗敬松采用时空交错的双线叙事手法，记。

0: 用细腻笔触还原徐霞客游记中的粤西奇绝山川，又融入现代视角，以文字为镜头，让300多年前的带来沉浸式的跨时空阅读体验。
1: 2006年，我们在《南国早报》就策划了一次沿着徐霞客的足迹，记者们分头采访，有的去桂林，有的去柳州，有的去河池。那一次的系列报道应该说相当成功的，在读者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记者来去匆匆，没有达到我们感觉的理想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作为策划者，我在心里就暗自地有了一个想法，说等到我闲时下来以后，我一定要沿着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再走一趟，用我一个媒体人的眼光，从历史文化探索这个角度去解读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解读他所感。
0: 徐霞客名洪祖，江苏江阴人，出身富庶之家，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却无意功名，而是钟情于山水。少年便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自22岁起，他徒步远游30余载，饱尝途艰险，足迹踏遍一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以《徐霞客粤西游日记》为引，全书选取52个徐霞客走过的地点，每个地点一篇文章，分为桂林、柳州、贵港与玉林、南宁与崇左、河池5章。每篇文章均以《徐霞客游记》相关记载为引，融合历史考据、地理探索与文学书写等手法，徐广西
1: 追寻徐霞客足迹这个历程中，我感觉到最大的挑战，一是作为一位当代的文化人，要跟上徐霞客的步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徐霞客的精神是探索、求真、登山、必造雄峰之巅，这样的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在现实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挑战。我通常写一篇1-2千字的文章，需要收集上万字甚至数万字的资料，然后从中找出最精彩的，我认为最合适的材料，把它们凝聚成一篇追寻的文章。这个难度大。
2: 他会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写广西山水的，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就是广西山水之美，所以他情愿用这么多的笔墨跟篇幅去记载广西。
3: 现在有网络了，特别是短视频了，是不是看短视频就能解决了对当地人文、对当地山水文化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既要知道，其实更要去现场感受，知行合一，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0: 桂林是徐霞客游记中记述最为详尽的一座城市，也是徐霞客抵达广西的第一站。在甲天下的山水之间，徐霞客游历时间长达1.5个月，相继登临珍宝顶等20余座山峰，探访了七星岩、水月洞等60多个岩洞。结缘宝顶岭一文中的宝顶岭，位于桂林市泉州县与资源县的交界处，因山顶形似倒扣的宝顶而得名，历史上是华南著名的佛教圣地。
1: 我这个游过的52个点里面最让我感慨的可能就是宝顶岭，也就是徐霞客抵达广西后攀登的第2座高山。徐霞客当年登宝顶岭的时候，

0: 写到有一个叫舍身崖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陡峭，又没有路，光滑的岩石。古人当初过舍身崖的时候是四肢并用，像壁虎一样爬过去的。面对着舍身崖这个地方，我犹豫了，打退堂鼓。
1: 此时罗敬松遇到了山中白云庵的道觉法师，道觉法师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她的劝说和带领下，罗敬松奋力地向上攀爬，
0: 跟着徐霞客的足迹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像她一样登顶，岂不遗憾啊！这个话给我这个震撼太深了。最后在道觉法师的带领下，我跟着他一步一步越过舍身崖，登上了宝殿林顶峰。这让我万分感慨，我们现在的出游条件跟徐霞客那个年代相比，可以说要优越10倍100倍。但是如果我们缺乏徐霞客那种探索求真的探险精神，那么我们的条件再好，也难以达到徐霞客登顶探险的那个。

0: 七星移动通古今一文，罗敬松描述了他追随徐霞客的足迹，探访桂林普陀山七星岩的过程。七星岩是桂林著名的喀斯特溶洞，被誉为第一洞天，不仅拥有自然奇观，更承载着绵长的文脉。
1: 徐霞客在日记里写到，他两次到桂林七星岩去探访，而且也查探出这个七星岩有15个洞口。后来我们的科学也证明了七星岩确实是15个洞口。但是我知道七星岩的另一面有200多幅宋代和明清年间的石刻文物，就是桂海碑林。我看到徐霞客这个到七星岩两次都没有到这个地方探访，我当时的想法，哈哈，因为徐霞客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点了。
0: 根据徐霞客日记记载，徐霞客先后两次专程游览七星岩，自带干粮卧具，举松明火把深入所有分支溶洞，不走寻常的观光路径，逐一勘察洞穴走向、钟乳石和地下暗河。罗敬松在《走进桂海碑林》一文中写道，徐霞客在探访七星岩之后，又光顾了普陀山另一侧的龙隐岩。
1: 徐霞客又撒了一个鬼马枪，他又回到七星岩，专程来到龙隐岩这个地方探访龙隐岩里面的石刻文物，而且还请人把一些重要的碑刻，像元佑党籍碑啊，这些碑刻拓印下来带回去。这个徐霞客啊，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景点，包括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这是让我非常感慨也非常佩服的。
0: 元佑党籍碑的故事贯穿《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数篇文章。北宋末年，宰相蔡京掌权，为打压司马光、苏轼等政见不同的大臣，刻下元佑党籍碑，全国立碑羞辱309位贤臣。不到一年，朝廷又下令全部砸毁。之后，南宋朝廷为这群贤臣平反，后人分别在桂林龙隐岩、柳州融水真仙岩重刻碑文，全国仅留存2块。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特意寻访抄录碑文，这块石碑见证了时代变迁，一时的强权抹黑终究挡不住历史公道。
2: 这个碑刻背后隐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实际上里面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变法过程，里面涉及到新

0: 党旧党之争，还涉及到大臣之间的和皇帝之间的一些纠葛，啊，这个里面的故事非常复杂曲折，也非常动人。这些呢，罗晋松先生在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详尽的解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桂林的农民言，徐霞客去到的时候，严冬里的庙已经塌了，这个一副破败的景象。那些石刻啊，也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这个境地，令徐霞客非常感慨。但是现在，当我去到农民言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桂海碑林博物馆，这个200多幅古代的碑刻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还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实在是令人欣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跟随徐霞客的脚步，从桂林来到江流曲四九回城的柳州。根据柳宗元撰写的旅游指南，徐霞客重点游览了余峰山、马鞍山、盘龙山等名山，讲述真仙岩元佑党籍碑的失而复得真仙岩一文便收录在柳州的章节中。
7: 那他为了踏这个碑，一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啊，疼了个半死，但是呢徐霞客仍然是忍着这种疼痛，重温的叮咬，听着老虎的叫声，完成了这一块磨牙碑的传踏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徐霞客他对于这个针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执着。
8: 真仙岩是融水的一个巨大的溶洞，地下河从这个溶洞里面穿过去。徐霞客当年到这里探访的时候，他就非常想要进入，顺着地下河进入这个溶洞最幽深的地方去探访，但是那个荒郊野外找不到船，于是当地苗族村民就帮他砍竹子，打成竹筏，在上面架上木梯，再摆上一个木盆。徐霞客就坐在这个木盆里面，然后这些苗族村民有的在前面用绳子拉，有的在旁边推送徐霞客到这个地下河地方去探访。这可能是徐霞客广西之行最潇洒也最气派的一次探险之旅了。
7: 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了一条巨蟒横在路中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的徐霞客的心情是怎样的啊。徐霞客怎么做的呢？他是蹑手蹑脚的轻轻跨过巨蟒，然后继续前行。
9: 等他回来的时候，蛇还在原地，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跑走了，但是徐霞客胆子非常大，在这个地方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探险精神。
6: 步入桂东南腹地，徐霞客在桂港、玉林之间来回穿行，一条条黄金水道，一座座佛道奇山，一个个幽深洞穴，让置身其间的徐霞客尽享大自然神奇魅力。沟渠穿漏沟漏洞一文，聚焦玉林北流沟漏洞，还原徐霞客的探秘经历，记录岩洞的千年变迁。
8: 北流的沟漏洞，是一个道家圣地。徐霞客

0: 达北流的时候，直奔高卢洞。当时他在高卢洞碰到了住在洞口的一位道士，这个道士正愁眉苦脸。这个道士就说传说当年葛洪在高卢洞炼丹，遗留下了很多仙丹。现在这个县太爷呢，要求这个道士进这个洞里面把葛洪的仙丹给找出来。然后徐霞客就跟着这个道士一起进洞了。这个道士的目的就是要找仙丹啊，徐霞客当然就是要探访。然后道士在这个洞的石槽里面摸，果然摸出一些圆形的颗粒。这道士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仙丹。但是徐霞客看了以后，他淡然一笑说：“这只不过是洞穴里水和石头形成的。”这个自然的一些圆形的石头颗粒罢了，怎么可能是仙丹呢？
1: 到了20世纪80年代，曾有地质专家就所谓丹砂问题专程进高卢洞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所谓丹砂不过是一种化学沉积物，在干旱季节，洞中积水蒸发量大于裂隙渗入洞中的水量时，水中碳酸氢钙的浓度增高，日长月久，便会沉积出众多滚圆的穴珠来。
0: 他探险探洞，总是用科学的眼光来考察探求，在广西的神秘的洞穴里面，他破除了很多此前流传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都从科学的角度做了解释。
1: 鬼值千金一文，围绕北流一处被称为鬼门关的隘口展开，结合徐霞客游记与实地走访，讲述这座古隘的沧桑故事。古时鬼门关地处瘴气重地，唐宋流放官员大多途经此地，民间传言过关者十人去九不还，众多文人途经时留下伤感诗作。徐霞客路过玉林时一心探访沟漏洞，遗憾错过鬼门关。罗敬松专程寻访这处古关，看到了古今巨变。
2: 罗老师的他是经过了这个鬼门关的，看到了鬼门关两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面貌，他的感受就跟这个徐霞客不一样，他觉得这就是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鬼门关不再是鬼门，而是变成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通途，古今的变化，称之为沧海桑田也不为过。
1: 公元1637年的8月24日到9月21日，徐霞客在南宁游览考察将近一个月，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南宁之旅日记几乎全部丢失。如今人们通过幸存的日记能够探知他的游走路线，青秀山、豹子头、罗秀山、望仙坡，雍城的风土人情、山脉走势在徐霞客笔下栩栩如生，清晰明了。
0: 当天第二天怎么进城，这么两三篇日记保留下来了，后面的日记几乎全部丢失。这个幸运的是，其中一篇就是9月9日重阳节这天，他登上南宁郊区罗秀山的这篇日记幸运地保留下来了。他在这个日记里面描绘的南宁的山川走势、南宁的地形地貌，可以说也算是留给南宁的一份宝贵的资产。
3: 徐霞客的这种风格，他应该每游一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但是偏偏就是在南宁这29天竟然是空白，应该是遗失。我觉得有残缺的美也是一种让我们现在的游人用自己的脚步去探索、去丈量、去发现南宁的美，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绿肺青秀一文，循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展开古今对比，

0: 明代徐霞客到访时，南宁青秀山地处江畔，人烟稀少，林木葱郁，环境清幽。
1: 徐霞客一到南宁，首先看到的就是青秀山，上有五级浮屠，触青松涧，看到这个龙象塔在青松的杜龙象立在山上。徐霞客当时提到的植物只有青松。我们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看到了老照片，青秀山基本上也是光秃秃的，植物很少。但是现在当我上到青秀山的时候，山清水秀，青秀山的植物多达8000多种，可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宁绿肺，说明了咱们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的进步。
0: 由洪水河抵达山歌之乡河池，徐霞客一路畅游，在这片遍地矿藏的土地上见识到了另一番风景。河掌送别是整本《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最后一篇文章。徐霞客游历广西近一年，一路探溶洞访古迹，走到河池南丹县的河掌山，即将离开广西进入贵州。河掌山，两山相合中空，形似双手合十，如同群山为他送行。《侠客行山水寻踪》还穿插了大量精美的广西风景图与生动古画，力求还原最真实、最秀丽的广西。读者透过纸墨触摸山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徐霞客与旅伴静文和尚的深厚情谊，体会到他在桂林无法登临独秀峰，在崇左错过得天瀑布的遗憾。这是徐霞客与山川湖海的奇遇，也是罗劲松带领读者进行的跨越时空之旅。
2: 跟着作者一起去游历我们的广西的山水，代入感非常强，也容易引起阅读者的一个共鸣和共情。
3: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古人，他对人、对历史、对自己所坚守的真意都有很强烈的情感。
1: 像徐霞客那样沉浸式的观察社会、体验社会，我觉得是我们当今应该大力提倡的一种精神。
4: 不论是徐霞客当时跨越半个中国去寻找中国的山水之美，还是说罗老师根据徐霞客的足迹去重走广西，都体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远方，
5: 给自己留一方虚行即奇的这种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中间解脱出来，来求得自己的这个宁静。这是我觉得在当下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启示的地方。
6: 有各种追求的这种人士，应该呢是胸怀广阔，志在四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自己的安乐窝。
7: 只有不畏磨难，经历奋斗，坚定信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也是给我们当下这时代人最好的一个启示，而且这个也是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
8: 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一生，如何以己之力守护家园，传递价值，我想这本书和两代侠客都给了我们最生动的答案。
0: 跟随侠客游广西，不负山河万里行。回到开头的问题，徐霞客为何看遍山川，写下流芳百世的《徐霞客游记》？为何花费如此笔墨书写广西？也许我们早就在罗劲松的这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中找到了答案。愿你我都能在生活的奔波之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去另一家了。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1: 搜到了没有？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梳头一样搜了个遍，
2: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2: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3: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有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余力，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有看不到路口，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白子哥，快！
2: 怎么了，小胡？
3: 楚玉和李维孔，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1: 不是我，不是我，
2: 就是你。
3: 你楚玉和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0: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0: 你在干什么？
1: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步兵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过去他是你的手下。 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是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 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大嫂，大嫂，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1: 你呢？你吃了吗？
0: 你快喝你的，不用管我。
1: 魏国，你对我真好。
0: 有你这句话，我李魏恐就知足了。
2: 你说什么？你看见李魏恐和楚玉衡了？
3: 对，
2: 他们人在哪里？
3: 就在水玉沟一个废弃的农家里。

0: 玉皇，快醒醒！玉皇，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要把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1: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2: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2: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仁。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和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0: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和儿，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
0: 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和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0: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2: 何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
3: 难道楚玉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
4: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5: 为什么？
6: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他是不会干的。
5: 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
6: 人过留影，雁过留声，

0: 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何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2: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1: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
2: 是白子。
1: 白子？是白子？
2: 白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
1: 白子参加解放军了？哎呀，白子参加解放军，
2: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
1: 何儿啊，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2: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0: 老太太，说实话，

0: 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0: 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快，起来。
1: 当我知道是李维孔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孔一定会恼羞成怒。 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荷儿啊，荷儿，你糊涂啊！你至今。 也没有认清李维孔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荷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2: 娘，您这是怎么了？
3: 可别，快！
2: 虎子，
4: 娘，出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4: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兵役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还有他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2: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4: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2: 虎子。
4: 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柏子报告啊！柏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柏子呀？
2: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4: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2: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4: 哎哎哎，走。

0: 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虎子，哎，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2: 也就三里路啊。
1: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1: 走。哎，

0: 队长，你们快来！怎么回事？队长，你看，
1: 母妈，
2: 娘，
0: 母妈，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怨我，全都怨我。怎么会怨您呢？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唯恐啊，他给看出来了。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 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
6: 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3: 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8: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装闪耀，招财进宝。碗碟四中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

0: 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

就用这个百肤银碗，这百肤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虎。

0: 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恶意去不回，便已去不回。
7: 他年过80，寒冬酷暑，畅游邕江40载。
8: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7: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8: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7: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9: 等你没得水不冷了，水也是暖呢。
7: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分跑的那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白子呀，白子，
0: 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你匪首楚玉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羽离担任。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反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0: 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0: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1: 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监视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2: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0: 心里话。 行，我就说嘛，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1: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班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3: 队长。
1: 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行了，别矫情了。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怎么样？
1: 非常不妙。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刚住下又要离开？
1: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咱们马上离开。
1: 马上走不行。
0: 怎么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教育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从我做起。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和和李唯恐啊！
1: 你俩还真是楚玉和和李唯恐啊！
0: 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
1: 你现在走不了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唯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
3: 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2: 住进了顺风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风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3: 狡猾的楚玉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2: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劫杀了他。
3: 这是楚玉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李唯恐
1: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你如何？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
1: 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那你打算去哪儿？
0: 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呢？玉禾，你太悲观了。
1: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啊？
1: 木马。
0: 摆子。
1: 来。
0: 啊，快到屋里坐啊！哎。

0: 这钱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
1: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2: 白大哥，嗯，
3: 嘿嘿，
0: 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1: 问小红姐啊？
0: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4: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1: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啥条件呢？
4: 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不。
0: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5: 雨禾呀，
1: 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维孔，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的我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维孔从中做的梗。
2: 就是李维孔，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3: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2: 这李维孔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0: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2: 这段姻缘。
1: 木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维孔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别动，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1: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2: 你少给我扯！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2: 真没想到，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这个东岳观里面。
1: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佳娘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思也百思，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的原因了。
0: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现在是非常时期，
1: 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0: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5: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0: 你想一想，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没有，更不能有。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玉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3: 这，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嗯，
6: 你说什么？
7: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3: 这李唯恐让我给你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7: 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3: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7: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欢迎他两个，
3: 欢迎欢迎。我呀，
1: 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
3: 楚玉和，
1: 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2: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1: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2: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再给大哥您闹啊！
1: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维孔我的决定。

0: 熊小田，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1: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1: 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
1: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小田了吧。
0: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1: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0: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3: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
1: 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
2: 受楚玉和
1: 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0: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4: 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
6: 我想
4: 你想什么？
6: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4: 什么事？
1: 好，玉姑，我听你的，咱们把
2: 楚玉和
1: 拒之门外。
0: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1: 啊？还远远不够？
0: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3: 姑奶奶有何吩咐？
0: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3: 解放军？报告些什么呀？
0: 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1: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0: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7: 你说完了吗？
6: 暂时就是这些。
8: 干什么去？
9: 玉和，玉和，玉和，
1: 你怎么了吗？
7: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7: 我要去找解放军。
1: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7: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1: 你疯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回，不看怎么讲，这小物质就会成为大病的。
1: 我这不是病。
0: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1: 我有了。
0: 啊？哎，谢谢谢谢。
2: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3: 我看见
4: 楚玉和
3: 和李唯恐了。
2: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2: 你没看错人吧？
3: 没有，你看，上了通缉。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啊。
2: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3: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3: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4: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2: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名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
0: 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们都不行。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维孔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2: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2: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2: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3: 小赵，

0: 怎么还不睡？
1: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0: 不祥的感觉？
1: 我感觉今晚会出事儿。
0: 要出事儿？出什么？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
0: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他为什么没来？
0: 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
1: 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出卖咱们？
0: 出卖咱们？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1: 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
0: 不会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我们要保护楚玉和的枪法极准，
1: 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2: 那你的意思是，
1: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
1: 李文宏溜掉了。
2: 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3: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4: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3: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给百

0: 雨梨呀，雨梨呀，你已经给我乱弹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1: 表扬？
2: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禾和李唯恐的良机，
0: 您还表扬我们？
2: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 为党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了千辛万苦，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李唯恐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
3: 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你说什么？
4: 楚玉和和李唯恐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流掉了。
5: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4: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
3: 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那还用问吗？现在是
4: 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最好。
5: 就是抓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楚玉和和李唯恐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
6: 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去！好，烧水，烧水。

0: 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嘛。

0: 他已经不是人了，难道你还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不，玲儿，把孩子给我。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找一个洞穴，让他平静的死去。 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夜狼啃了。不，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生吗？
1: 孩子给你，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0: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1: 不，
0: 给不给？
1: 不，
0: 不给我可抢了啊！
1: 你敢？

0: 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1: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看看。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和儿啊，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1: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2: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0: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今天你怎么变得高贵起来？

0: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下山？下山干什么？
0: 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
2: 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1: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想过，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严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2: 何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1: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2: 何儿啊，
0: 这可苦了你啊。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把他托付给我。行行，我一定要把他养大成人，你放心。

0: 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1: 儿。

过去的独立团现在组建成了军分区，郑大发担任了军分区的司令员。

0: 老郑，老郑，喝口水吧。
1: 我不渴。
0: 你的压力是不是大呀？
1: 不仅是大，而且是太大了。女匪首楚玉和至今逍遥法外，依然没有被抓捕归案，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剿匪工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上局屡次来电催问我们，可是……
2: 是啊，两年过去了，楚玉和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前些日子社会上疯传，蒋介石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去了，还有的传楚玉和现在已经偷越国境，现在潜藏在金三角地区，这恐怕不是无风不起浪啊。
3: 要说老蒋派专机把楚玉和接到台湾，我第一个就不信。楚玉和在老蒋那儿算什么呀？
1: 再说了，我们眼看就要解放台湾，老蒋已经自顾不暇，那些都是谣言。
0: 即便是谣言，可我们也得拿出战果来。
2: 楚玉和从人间蒸发，
0: 我们抓不到他，这我们就不好向上级、向人民群众交代啊。
4: 咱们真是窝囊，窝囊！我现在就去打报告，要求调离这里。
5: 调离这里？你要调哪儿去啊？
2: 楚玉和阴心杳无，
4: 咱们有劲儿使不上，现在都成白吃干饭的了。我不调离这里，还在这儿当饭桶啊？
5: 雨梨，你冷静点好不好？
4: 我冷静不了。
5: 哎，你雨梨现在可是队长，一言一行对战士们都要起表率作用。
6: 啊？
5: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犯错误啊？
4: 我就纳闷了，这回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5: 谁说的？我这心里头跟着了火似的，你知道吗？可咱们着急发牢骚有用吗？没用。既然没用，咱们在这儿拍桌子瞪眼有什么意义吗？雨林。

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准备，充分调动群众，一旦发现楚玉和的消息，咱们就稳、准、狠，快速出击，迅速将其抓获。

0: 你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店主，
3: 好臭啊！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4: 你妈妈出远门了。
3: 她不想我吗？
4: 你妈妈可想你了。
3: 她不来看我呢。
5: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1: 李唯恐出现了，
6: 在哪里？
1: 清香茶楼。
6: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7: 现在就动手？
6: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7: 那怎么办？
6: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你们俩一起通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1: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3: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李唯恐，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
0: 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2: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0: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2: 李唯恐，
0: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2: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2: 可以，我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小山村。

0: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找个人家给你找点吃的来。
1: 你好好跟人说，求人家不许动粗。
0: 我还用不着你教，
1: 我教你是为你好。

0: 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行行好。
1: 可以放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马上给我准备酒，准备菜。
0: 我家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哪里来的酒和菜呀？
1: 这我不管，要是弄不来酒和菜，就要了这孩子的命。
2: 叶雨口，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些穷光蛋是贱皮子，你不炸他根本不出油。识相的给我准备酒和菜，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3: 我不许你这么对待乡亲，
1: 我这可都是为你好。
3: 你这种饭菜我宁愿不吃。
1: 你要是这样说，我非得宰了这小兔崽子。
3: 那你就先开枪打死我。

0: 公，魏公，帮我倒杯水吧。你这是干什么？
1: 累赘，累赘，你就是我的一个累赘。
0: 你过去可不这样。
1: 过去，我最后悔的就是过去。
0: 你说，你现在后悔了？
1: 我早就应该清醒的，我早就应该清醒的。
0: 你喝醉了。我可以当你说的话都是醉话。
1: 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你懂吗？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抛弃我了？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8: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7: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8: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7: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9: 今年不再许不容易了，水也酸了。
7: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是不是再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你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
3: 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4: 我同意柏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5: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柏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6: 是。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7: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
8: 我想妈妈，妈妈。
3: 叔叔帮你去找。

0: 同志们，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理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下一个小组。
1: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
2: 别笑嘛。
1: 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3: 什么情况？
1: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3: 捡回一个媳妇儿？
1: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30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8、9月份

0: 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0: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1: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0: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0: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1: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楚玉河的警觉，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位就是我大牛哥。
1: 你好，大牛哥。
0: 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林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1: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2: 我娶媳妇怎么了？
1: 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
2: 那倒是真的。
1: 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1: 后来呢？
2: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3: 再后来呢？
2: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1: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
2: 是。
1: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2: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尔山。
1: 陆翠珍，台尔山。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
2: 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1: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
2: 不在。
1: 不在？
2: 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4: 十四号他病了。
2: 病了？什么病？
4: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5: 去医院治疗？
3: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1: 何以见得？
6: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
3: 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1: 撤？不，
3: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

0: 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1: 见上一面？
0: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2: 哎，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司令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3: 去了监舍，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1: 咱们怎么办？
3: 赶紧送医院抢救。
1: 好。

0: 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现在在哪里？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3: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3: 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3: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4: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5: 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
6: 母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5: 行，我跟你下山。
6: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小何，
2: 喜不喜欢你的新家？
3: 喜欢。
0: 那个白子，我
2: 木妈，有什么您就直说。
4: 我想看看玉和，
0: 不知道行不行。
2: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我都要告诉您一声。
4: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宁为苦吗？宁为苦你不管了吗？
4: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她失去信心。李唯恐，她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她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和儿，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4: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啊，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4: 和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
0: 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2: 小何。

何呀？她是你妈妈。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啊。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当。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孔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1: 您听我的意见。
2: 对呀，听你的。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司令员，我真不知道。上级做任何决定我都会拥护。
2: 言不由衷啊，这是你的心里话吗？白子，我向你保证，你尽管畅所欲言，我们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 司令员，说心里话，我心里很矛盾。
2: 说说，怎么个矛盾法？
3: 综合楚玉和的过去和现在来看，
1: 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跌宕起伏，从保卫乡亲生命财产，与顽匪熊啸天英勇作战而被人们拥戴的楚大嫂，变成了人人痛恨的女匪首楚大嫂。这种天壤之别对他来

0: 说，不能不说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司令员，我一直在想，既然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把他变成鬼，那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再把他变回人呢？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这个能力的。
1: 说得好啊，白子，我会把你这个意见报告给上级党组织的。
0: 谢谢司令员。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笑>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哼，当年你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
2: 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
3: 熊大当家。
1: 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谁信呀？六姑奶奶。
3: 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也都彻底变了样子。 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4: 坐吧。
3: 多谢大当家的。
1: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5: 干什么？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6: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
2: 等待
6: 他的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5: 那是一定的。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6: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百泽，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泽，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 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我说了。
1: 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你说，
2: 我死了以后，
1: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泽。

0: 何被捕归案后，
1: 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
2: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0: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3: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4: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3: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
6: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4: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7: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8: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4: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侠客，明朝超级背包客。为什么在别人寒窗苦读拼科举的时候，他痴迷山川，走遍大山大河，写下徐霞客游记？为什么在这其中，关于广西的月西游日记占据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他年轻的时候，33岁的时候，就曾经在日记里明确表示，他向往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四川的峨眉山，一个是广西的桂林。桂林早在唐宋年间就已经名扬全国，宋代古人的诗歌里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样的美名。
2: 徐霞客是1637年闰月4月初8，到1638年的3月27，接近一年的时间在广西来探险，走过了从桂林、柳州，经过玉林、桂港，然后从衡州到了南宁，又到了崇左，然后呢是从河池进入贵州，所以徐霞客基本上是走了大半个广西。
1: 广西的历史，广西的文化，徐霞客在日记里面有很形象的描述。但是我想象徐霞客在380多年前的所见所闻，在我们今天又会是怎么样一种景象？
0: 2025年5月，《侠客行山水寻踪》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罗敬松采用时空交错的双线叙事手法，既用细腻笔触还原徐霞客游记中的月西奇绝山川，又融入现代视角，以文字为镜头，让300多年前的山水记忆在指尖展开，带来沉浸式的跨时空阅读体验。
1: 2006年，我们在南国早报就策划了一次沿着徐霞客的足迹，记者们分头采访，有的去

0: 桂林，有的去柳州啊，有的去河池。那一次的系列报道应该说相当成功的，在读者群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且也集结成书了。但是我们的记者来去匆匆，没有达到我们感觉的理想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作为策划者，我在心里就暗自地有了一个想法，说等到我闲时下来以后，我一定要沿着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再走一趟，用我一个媒体人的眼光，从历史文化探索这个角度去解读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解读他的所思所想所感。
1: 徐霞客，名洪祖，江苏江阴人，出身富庶之家，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却无意功名，而是钟情于山水。少年便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自22岁起，他徒步远游30余载，饱尝旅途艰险，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一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以徐霞客月西游日记为引，全书选取52个徐霞客走过的地点，每个地点一篇文章，分为桂林、柳州、贵港与玉林、南宁与崇左、河池5章。每篇文章均以徐霞客游记相关记载为引，融合历史考据、地理探索与文学书写等手法，生动再现徐霞客笔墨下的广西。
0: 追寻徐霞客足迹这个历程中，我感觉到最大的挑战，一是作为一位当代的文化人，要跟上徐霞客的步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徐霞客的精神是探索求真，登山必造穷峰之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在现实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挑战。我通常写一篇1-2千字的文章，需要收集上万字甚至数万字的资料，然后从中找出最精彩的，我认为最合适的材料，把它们凝聚成一篇追寻的文章。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
2: 为什么他会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写广西山水的？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就是广西山水之美，所以他情愿用这么多的笔墨跟篇幅去记载广西。
3: 现在有网络了，特别是短视频了，是不是看短视频就能解决了对当地人文、对当地山水文化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既要知道，其实更要去现场感受，知行合一。徐霞客先生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1: 桂林是徐霞客游记中记述最为详尽的一座城市，也是徐霞客抵达广西的第一站。在甲天下的山水之间，徐霞客游历时间长达1.5个月，相继登临珍宝顶、骆驼峰、碧莲峰等20余座山峰，探访了七星岩、水月洞等60多个岩洞。结缘宝顶岭一文中的宝顶岭，位于桂林市泉州县与资源县的交界处，因山顶形似倒扣的宝顶而得名，历史上是华南著名的佛教圣地。
0: 我这个游过的52个点里面最让我感慨的可能就是宝顶岭，也就是徐霞客抵达广西后攀登的第二座高山。徐霞客当年登宝顶岭的时候，写到有一个叫舍身崖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陡峭，又没有路，光滑的岩石。古人当初过舍身崖的时候是四肢并用，像壁虎一样爬过去的。面对着舍身崖这个地方，我犹豫了，打退堂鼓。
1: 此时罗敬松遇到了山中白云庵的道觉法师，道觉法师竟是一位年轻女子，

0: 在他的劝说和带领下，罗敬松奋力地向上攀爬，
1: 跟着徐霞客的足迹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像他一样登顶，岂不遗憾啊！这个话给我这个震撼太深了。最后在道觉法师的带领下，我跟着他一步一步越过蛇身崖，登上了宝殿林顶峰。这让我万分感慨，我们现在的出游条件跟徐霞客那个年代相比，可以说要优越10倍、100倍。但是如果我们缺乏徐霞客那种探索求真的探险精神，那么我们的条件再好，也难以达到徐霞客登顶探险的那个精神高度。

0: 七星移动通古今一文，罗敬松描述了他追随徐霞客的足迹，探访桂林普陀山七星岩的过程。七星岩是桂林著名的喀斯特溶洞，被誉为第一洞天，不仅拥有自然奇观，更承载着绵长的文脉。
1: 徐霞客在日记里写到，他两次到桂林七星岩去探访，而且也查探出这个七星岩有15个洞口。后来我们的科学也证明了七星岩确实是15个洞口。但是我知道七星岩的另一面有200多幅宋代和明清年间的石刻文物，就是桂海碑林。我看到徐霞客这个到七星岩两次都没有到这个地方探访，我当时的想法了，哈哈，因为徐霞客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点呢。
0: 根据徐霞客日记记载，徐霞客先后两次专程游览七星岩，自带干粮卧具，举松明火把深入所有分支溶洞，不走寻常的观光路径，逐一勘察洞穴走向、钟乳石和地下暗河。罗敬松在《走进桂海碑林》一文中写道，徐霞客在探访七星岩之后，又光顾了普陀山另一侧的龙隐岩。
1: 徐霞客又撒了一个鬼马枪，他又回到七星岩，专程来到龙隐岩这个地方探访龙隐岩里面的石刻文物，而且还请人把一些重要的碑刻，像元佑党籍碑啊，这些碑刻他印下来带回去。这个徐霞客啊，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景点，包括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这是让我非常感慨也非常佩服的。
0: 元佑党籍碑的故事贯穿《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数篇文章。北宋末年，宰相蔡京掌权，为打压司马光、苏轼等政见不同的大臣，刻下元佑党籍碑，全国立碑羞辱309位贤臣。不到一年，朝廷又下令全部砸毁。之后，南宋朝廷为这群贤臣平反，后人分别在桂林龙隐岩、柳州融水真仙岩重刻碑文，全国仅留存2块。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特意寻访抄录碑文，这块石碑见证了时代变迁，一时的强权抹黑终究挡不住历史公道。
2: 这个碑刻背后隐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实际上里面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变法过程，里面涉及到新党旧党之争，还涉及到大臣之间的和皇帝之间的一些纠葛啊，这个里面的故事非常复杂曲折，也非常动人。这些呢，罗晋松先生在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详尽的解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桂林的龙隐岩，徐霞客去到的时候，岩洞里的庙已经塌了，这个一副破败的景象，那些石刻啊也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这个

学侠客非常感慨。但是现在当我去到龙岩岩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桂海碑林博物馆，这个200多幅古代的碑刻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还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实在是令人欣慰。

0: 跟随徐霞客的脚步，从桂林来到江流曲四九回城的柳州。根据柳宗元撰写的旅游指南，徐霞客重点游览了余峰山、马鞍山、盘龙山等名山，讲述真仙岩元佑党籍碑的《失而复得真仙岩》一文便收录在柳州的章节中。
1: 那他为了踏这个碑，一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啊，疼得个半死。但是呢，徐霞客仍然是忍着这种疼痛，崇文的叮咬，听着老虎的叫声，完成了这一块磨牙碑的传踏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徐霞客他对于这个真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执着。
2: 真仙岩是涌水的一个巨大的涌动，地下河从这个涌动里面穿过去。徐霞客当年到这里探访的时候，他就非常想要进入，顺着地下河进入这个涌动最幽深的地方去探访，但是那个荒郊野外找不到船，于是当地苗族村民就帮他砍竹子，打成竹筏，在上面架上木梯，再摆上一个木盆。徐霞客就坐在这个木盆里面，然后这些苗族村民有的在前面用绳子拉，有的在旁边推，送徐霞客到这个地下河最幽深的地方去探访。这可能是徐霞客广西之行最潇洒也最气派的一次探险之旅了。
1: 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了一条巨蟒横在路中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的徐霞客的心情是怎样的啊。徐霞客怎么做的呢？他是蹑手蹑脚的轻轻跨过巨蟒，然后继续前行。
3: 等他回来的时候，蛇还在原地。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跑走了。但是徐霞客胆子非常大，在这个地方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探险精神。
0: 步入桂东南腹地，徐霞客在桂港玉林之间来回穿行，一条条黄金水道，一座座佛道奇山，一个个幽深洞穴，让置身其间的徐霞客尽享大自然神奇魅力。沟曲穿漏沟漏洞一文聚焦玉林北流沟漏洞，还原徐霞客的探秘经历，记录岩洞的千年变迁。
2: 北流的沟漏洞啊，是一个道家圣地。徐霞客抵达北流的时候，直奔沟漏洞。当时他在沟漏洞碰到了住在洞口的一位道士，啊，这个道士正愁眉苦脸。这个道士就说传说当年葛洪在沟漏洞炼丹，遗留下了很多仙丹。现在这个县太爷呢，要求这个道士进这个洞里面把葛洪的仙丹给找出来。然后徐霞客就跟着这个道士一起进洞了。这个道士的目的就是要找仙丹啊，徐霞客当然就是要探访。然后道士在这个洞的石槽里面摸，果然摸出一些圆形的颗粒。这道士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仙丹。但是徐霞客看了以后，他淡然一笑说：“这只不过是洞穴里水和石头形成的这个自然的一些圆形的石头颗粒罢了，怎么可能是仙丹呢？”
0: 到了20世纪80年代，曾有地质专家就所谓丹砂问题专程进沟漏洞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所谓丹砂不过是一种化学沉积物，在干旱季节，洞中积水蒸发量大于裂隙渗入洞中的水量时，水中碳酸氢钙

0: 钙的浓度增高，日长月久便会沉积出众多滚圆的血珠来。
1: 他探险探洞，总是用科学的眼光来考察探求在广西的神秘的洞穴里面，他破除了很多此前流传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都从科学的角度做了解释。
0: 鬼值千金一文，围绕北流一处被称为鬼门关的隘口展开，结合徐霞客游记与实地走访，讲述这座古隘的沧桑故事。古时鬼门关地处瘴气重地，唐宋流放官员大多途经此地，民间传言过关者十人去九不还，众多文人途经时留下伤感诗作。徐霞客路过玉林时一心探访沟漏洞，遗憾错过鬼门关。罗敬松专程寻访这处古关，看到了古今巨变。
2: 罗老师的他是经过了这个鬼门关的，看到了鬼门关两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面貌，他的感受就跟这个徐霞客不一样，他觉得这就是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鬼门关不再是鬼门，而是变成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通途，古今的变化，称之为沧海桑田也不为过。
0: 公元1637年的8月24日到9月21日，徐霞客在南宁游览考察将近一个月，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南宁之旅日记几乎全部丢失。如今人们通过幸存的日记能够探知他的游走路线，青秀山、豹子头、罗秀山、望仙坡，雍城的风土人情、山脉走势在徐霞客笔下栩栩如生，清晰明了。
1: 第二天怎么进城，这么两三篇日记保留下来了，后面的日记几乎全部丢失。这个幸运的是，其中一篇就是9月9日重阳节这天，他登上南宁郊区罗秀山的这篇日记幸运地保留下来了。他在这个日记里面描绘的南宁的山川走势、南宁的地形地貌，可以说也算是留给南宁的一份宝贵的资产。
3: 徐霞客的这种风格，他应该每游一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但是偏偏就是在南宁这29天竟然是空白，应该是遗失。我觉得有残缺的美也是一种让我们现在的游人用自己的脚步去探索、去丈量、去发现南宁的美，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绿肺青秀一文，循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展开古今对比。明代徐霞客到访时，南宁青秀山地处江畔，人烟稀少，林木葱郁，环境清幽。
1: 徐霞客一到南宁，首先看到的就是青秀山，上有五级浮屠出青松涧，看到这个龙象塔在青松的杜龙象立在山上。徐霞客当时提到的植物只有青松，我们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看到的老照片，青秀山基本上也是光秃秃的，植物很少。但是现在当我上到青秀山的时候，山清水秀，青秀山的植物多达8000多种，可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宁绿肺，说明了咱们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的进步。
0: 由洪水河抵达山歌之乡河池，徐霞客一路畅游，在这片遍地矿藏的土地上见识到了另一番风景。合掌送别是整本《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最后一篇文章。徐霞客游历广西近一年，一路探溶洞访古迹，走到河池南丹县的合掌山。

0: 山即将离开广西进入贵州，合掌山，两山相合中空，形似双手合十，如同群山为他送行。侠客行，山水寻踪，还穿插了大量精美的广西风景图与生动古画，力求还原最真实最秀丽的广西。读者透过纸墨触摸山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徐霞客与旅伴静文和尚的深厚情谊，体会到他在桂林无法登临独秀峰，在崇左错过得天瀑布的遗憾。这是徐霞客与山川湖海的奇遇，也是罗劲松带领读者进行的跨越时空之旅。
1: 跟着作者一起去游历我们的广西的山水，代入感非常强，也容易引起阅读者的一个共鸣和共情。
2: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古人，他对人、对历史、对自己所坚守的真意都有很强烈的情感。
3: 像徐霞客那样沉浸式的观察社会、体验社会，我觉得是我们当今应该大力提倡的一种精神。
4: 不论是徐霞客当时跨越半个中国去寻找中国的山水之美，还是说罗老师根据徐霞客的足迹去重走广西，都体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远方，
5: 给自己留一方虚行即奇的这种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中间解脱出来，来求得自己的这个宁静。这是我觉得在当下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启示的地方。
6: 有各种追求的这种人士，应该呢是胸怀广阔，志在四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自己的安乐窝。
7: 只有不畏磨难，经历奋斗，坚定信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也是给我们当下这时代人最好的一个启示，而且这个也是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
8: 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一生，如何以己之力守护家园，传递价值，我想这本书和两代侠客都给了我们最生动的答案。
0: 跟随侠客游广西，不负山河万里行。回到开头的问题，徐霞客为何看遍山川，写下流芳百世的徐霞客游记？为何花费如此笔墨书写广西？也许我们早就在罗劲松的这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中找到了答案。愿你我都能在生活的奔波之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40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

0: 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0: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等你母亲洗不冷呢，水也洗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郑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意，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郑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生物，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0: 看起来挺难找啊，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0: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0: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0: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它一次身影。
0: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它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视野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0: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2: 那边再去看一看。
3: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2: 顺着这个山顶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3: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2: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到吗？哎，它进去了。
3: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3: 哦，看到，看到，
2: 看到。看到没有？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哦。
3: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3: 哇，它好灵活。
2: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识别到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2: 你看白头叶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1: 是啊，
2: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叶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他就不怕人了。
3: 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鹰？
2: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鹰。
3: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叶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白头叶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2: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叶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它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哎，有刺客！
1: 嗨，侦探，是我，
0: 宋总。宋总，您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作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1: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2: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1: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磁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
2: 大明山跑回去，
1: 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存储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0: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2: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

一个保护区一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

0: 那精确到零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1: 一0.94又代表了什么？
0: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啊，
1: 就是说有94%的可能，
0: 可以这么理解，嗯。依托四方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3: 切换到热成像。
1: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4: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0: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种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讯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4: 郑涛你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

0: 比较有亮点的。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1: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0: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2: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0: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10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2: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寻呼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云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3: 异界科技，
0: 异界科技，
4: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5: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

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都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瓮瓶，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我天宫的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环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

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他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被亲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5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垂碎，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巧让每一座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智慧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代，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6: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精，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5代后周显德6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共修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三盏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做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爱徐也共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

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瓣间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

刻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既形成习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

空书，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金、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坠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坠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熙，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2: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3: 今年没得许不容易呢，水也少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的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都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灵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
3: 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

0: 雾林路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木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1: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上万根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交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你有房子也好，鼓楼也好，风雨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0: 杨四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天、土、卦、梁、方、柱。这些文字就像是侗族木构代号密码一样，被建造掌墨师记在每一根木头上，通过不同的木构构件组合搭配，最后斗榫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凭上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鼓的呀？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进在里面去啊，都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啊。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

0: 都他都真正教我的了啊。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1: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0: 现在我是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池鱼的月亮还在里面，
2: 还在里
0: 面。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了，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桥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富裕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0: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空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声音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1: 杨四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精巧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四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

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总局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获取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郑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意，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郑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2: 看起来挺难找啊，
3: 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0: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3: 转点再看看，
0: 上车吧，
3: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0: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3: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0: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他一次身影。
3: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他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0: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世界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3: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0: 我们到那边再去看一下。
3: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0: 顺着这个山脊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3: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0: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到吗？哎，它进去了。
3: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0: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3: 看到
0: 没有？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
3: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两只。
0: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3: 哇，它好灵活。
0: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识别到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0: 你看白头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4: 是啊，
0: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他就不怕人了。
3: 那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猿？
0: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猿。
3: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猿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

0: 上，然后他一点都不怕生人。
1: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他就只有五米远。
0: 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2: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贴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他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
2: 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有刺客！
1: 嗨，侦探，
0: 是我，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个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作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1: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2: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1: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四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私封空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大明山保护区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存储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0: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2: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一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四风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1.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
0: 好，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嗯。依托四风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2: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两只。
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

0: 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讯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又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沁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4: 郑涛您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沁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有亮点的？
4: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5: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4: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3: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4: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10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3: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巡护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云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4: 异界科技，异界科技。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下领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基础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1/3的篇幅？
6: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4: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7: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8: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4: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侠客，明朝超级背包客。为什么在别人寒窗苦读拼科举的时候，他痴迷山川，走遍大山大河，写下《徐霞客游记》？为什么在这其中，关于广西的月西游日

0: 记占据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他年轻的时候，33岁的时候，就曾经在日记里明确表示，他向往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四川的峨眉山，一个是广西的桂林。桂林早在唐宋年间就已经名扬全国，宋代古人的诗歌里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样的美名。
2: 徐霞客是1637年闰月4月初8，到1638年的3月27，接近一年的时间在广西来探险，走过了从桂林、柳州，经过玉林、桂港，然后从衡州到了南宁，又到了崇左，然后呢是从河池进入贵州，所以徐霞客基本上是走了大半个广西。
1: 广西的历史，广西的文化，徐霞客在日记里面有很形象的描述。但是我想象徐霞客在380多年前的所见所闻，在我们今天又会是怎么样一种景象。
0: 2025年5月，侠客行山水寻踪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深媒体人罗敬松采用时空交错的双线叙事手法，既用细腻笔触还原徐霞客游记中的岳西奇绝山川，又融入现代视角，以文字为镜头，让300多年前的山水记忆在指尖展开，带来沉浸式的跨时空阅读体验。
1: 2006年，我们在南国早报就策划了一次沿着徐霞客的足迹，记者们分头采访，有的去桂林，有的去柳州，有的去河池。那一次的系列报道应该说相当成功的，在读者群众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且也集结成书了。但是我们的记者来去匆匆，没有达到我们感觉的理想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作为策划者，我在心里就暗自地有了一个想法，说等到我闲时下来以后，我一定要沿着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再走一趟，用我一个媒体人的眼光，从历史文化探索这个角度去解读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解读他的所思所想所感。
0: 徐霞客，名洪祖，江苏江阴人，出身富庶之家，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却无意功名，而是钟情于山水。少年便立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自22岁起，他徒步远游30余载，饱尝旅途艰险，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一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以徐霞客岳西游日记为引，全书选取52个徐霞客走过的地点，每个地点一篇文章，分为桂林、柳州、桂港与玉林、南宁与崇左、河池5章。每篇文章均以徐霞客游记相关记载为引，融合历史考据、地理探索与文学书写等手法，生动再现徐霞客笔墨下的广西。
1: 追寻徐霞客足迹这个历程中，我感觉到最大的挑战，一是作为一位当代的文化人，要跟上徐霞客的步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徐霞客的精神是探索求真，登山必造穷峰之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在现实追寻过程中的一个挑战。我通常写一篇1-2千字的文章，需要收集上万字甚至数万字的资料，然后从中找出最精彩的，我认为最合适的材料，把它们凝聚成一篇追寻的文章。这个难度，是比较大。

0: 为什么他会用这么多的笔墨去写广西山水的，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就是广西山水之美，所以他情愿用这么多的笔墨跟篇幅去记载广西。
1: 现在有网络了，特别是短视频了，是不是看短视频就能解决了对当地人文对当地山水文化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既要知道，其实更要去现场感受，知行合一。徐霞客先生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2: 桂林是徐霞客游记中记述最为详尽的一座城市，也是徐霞客抵达广西的第一站。在甲天下的山水之间，徐霞客游历时间长达一个半月，相继登临珍宝顶、骆驼峰、碧莲峰等20余座山峰，探访了七星岩、水月洞等60多个岩洞。结缘宝顶岭一文中的宝顶岭，位于桂林市泉州县与资源县的交界处，因山顶形似倒扣的宝顶而得名，历史上是华南著名的佛教圣地。
3: 我这个游过的52个点里面啊，最让我感慨的可能就是宝顶岭，也就是徐霞客抵达广西后攀登的第二座高山。徐霞客当年登宝顶岭的时候写到，有一个叫舍身崖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陡峭，又没有路，光滑的岩石，古人当初过舍身崖的时候是四肢并用，像壁虎一样爬过去的。面对着舍身崖这个地方，我犹豫了，打退堂鼓。
2: 此时罗敬松遇到了山中白云庵的道觉法师，道觉法师竟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她的劝说和带领下，罗敬松奋力地向上攀爬，
3: 跟着徐霞客的足迹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像他一样登顶，岂不遗憾啊！这个话给我这个震撼太深了。最后在道觉法师的带领下，我跟着他一步一步越过舍身崖，登上了宝顶岭顶峰，这让我万分感慨。我们现在的出游条件跟徐霞客那个年代相比，可以说要优越10倍、100倍，但是如果我们缺乏徐霞客那种探索求真的探险精神，那么我们的条件再好，也难以达到徐霞客登顶探险的

0: 七星移动通古今一文，罗敬松描述了他追随徐霞客的足迹，探访桂林普陀山七星岩的过程。七星岩是桂林著名的喀斯特溶洞，被誉为第一洞天，不仅拥有自然奇观，更承载着绵长的文脉。
1: 徐霞客在日记里写到，他两次到桂林七星岩去探访，而且也查探出这个七星岩有15个洞口。后来我们的科学也证明了七星岩确实是15个洞口。但是我知道七星岩的另一面有200多幅宋代和明清年间的石刻文物，就是桂海碑林。我看到徐霞客这个到七星岩两次都没有到这个地方探访，我当时的想法，哈哈，因为徐霞客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点呢。
0: 根据徐霞客日记记载，徐霞客先后两次专程游览七星岩，自带干粮卧具，举松明火把深入所有分支溶洞，不走寻常的观光路径，逐一勘察洞穴走向、钟乳石和地下暗河。罗敬松在《走进桂海碑林》一文中写到，徐霞客在探访七星岩之后，又光顾了普陀山另一侧的龙隐岩。
1: 徐霞客又撒了

0: 回到七星岩，专程来到农民岩这个地方探访农民岩里面的石刻文物，而且还请人把一些重要的碑刻，像元佑党籍碑啊这些碑刻拓印下来带回去给徐霞客啊，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景点，包括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这是让我非常感慨也非常佩服的。
1: 元佑党籍碑的故事贯穿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数篇文章。北宋末年，宰相蔡京掌权，为打压司马光、苏轼等政见不同的大臣，刻下元佑党籍碑，全国立碑羞辱309位贤臣。不到一年，朝廷又下令全部砸毁。之后，南宋朝廷为这群贤臣平反，后人分别在桂林龙隐岩、柳州融水真仙岩重刻碑文，全国仅留存两块。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特意寻访抄录碑文，这块石碑见证了时代变迁，一时的强权抹黑终究挡不住历史公道。
2: 这个碑刻背后隐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实际上里面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变法过程，里面涉及到新党旧党之争，还涉及到大臣之间的和皇帝之间的一些纠葛，这个里面的故事非常复杂曲折，也非常动人。这些呢，罗晋松先生在书里面都做了一些详尽的解读，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桂林的龙隐岩，徐霞客去到的时候，岩洞里的庙已经塌了，这个一副破败的景象，那些石刻啊也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这个境地，令徐霞客非常感慨。但是现在当我去到龙隐岩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桂海碑林博物馆，这个200多幅古代的碑刻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还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实在是令人欣慰。

0: 跟随徐霞客的脚步，从桂林来到江流曲寺九回城的柳州。根据柳宗元撰写的旅游指南，徐霞客重点游览了余峰山、马鞍山、盘龙山等名山。讲述真仙岩元佑党籍碑的《失而复得真仙岩》一文，便收录在柳州的章节中。
1: 那他为了踏这个碑，一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啊，疼了个半死。但是呢，徐霞客仍然是忍着这种疼痛，重温的叮咬，听着老虎的叫声，完成了这一块摩崖碑的传踏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徐霞客他对于这个真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执着。
2: 真仙岩是融水的一个巨大的涌动，地下河从这个涌动里面穿过去。徐霞客当年到这里探访的时候，他就非常想要进入，顺着地下河进入这个涌动最幽深的地方去探访，但是那个荒郊野外找不到船，于是当地苗族村民就帮他砍竹子，打成竹筏，在上面架上木梯，再摆上一个木盆。徐霞客就坐在这个木盆里面，然后这些苗族村民有的在前面用绳子拉，有的在旁边推送徐霞客到这个地下河最幽深的地方去探访。这可能是徐霞客广西之行最潇洒也最气派的一次探险之旅了。
1: 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见了一条巨蟒横在路中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时候的徐霞客的心情是怎样的啊。徐霞客怎么做的呢？他是蹑手蹑脚的轻轻跨过巨蟒，然后继续前行。
3: 等他回来的时候，蛇还在原地，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跑走了。但是徐霞客胆子非常大，在这个地方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0: 做到他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探险精神。
1: 步入桂东南腹地，徐霞客在桂港、玉林之间来回穿行。一条条黄金水道，一座座佛道奇山，一个个幽深洞穴，让置身其间的徐霞客尽享大自然神奇魅力。沟渠穿漏沟漏洞一文，聚焦玉林北流沟漏洞，还原徐霞客的探秘经历，记录岩洞的千年变迁。
2: 北流的沟漏洞是一个道家圣地，徐霞客抵达北流的时候直奔沟漏洞，当时他在沟漏洞碰到了住在洞口的一位道士，这个道士正愁眉苦脸，这个道士就说传说当年葛洪在沟漏洞炼丹遗留下了很多仙丹，现在这个县太爷呢要求这个道士进这个洞里面把葛洪的仙丹给找出来，然后徐霞客就跟着这个道士一起进洞了。这个道士的目的就是要找仙丹啊，徐霞客当然就是要探访。然后道士在这个洞的石槽里面摸，果然摸出一些圆形的颗粒，这道士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仙丹。但是徐霞客看了以后他淡然一笑说，这只不过是洞穴里水和石头形成的这个自然的一些圆形的石头颗粒罢了，怎么可能是仙丹呢？
1: 到了20世纪80年代，曾有地质专家就所谓丹砂问题专程进沟漏洞考察，得到的结论是，所谓丹砂不过是一种化学沉积物，在干旱季节洞中积水蒸发量大于裂隙渗入洞中的水量时，水中碳酸氢钙的浓度增高，日长月久便会沉积出众多滚圆的穴珠来。
2: 他探险探洞总是用科学的眼光来考察探求，在广西的神秘的洞穴里面，他破除了很多此前流传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从科学的角度做了

0: 异鬼值千金一文，围绕北流一处被称为鬼门关的隘口展开，结合徐霞客游记与实地走访，讲述这座古隘的沧桑故事。古时鬼门关地处瘴气重地，唐宋流放官员大多途经此地，民间传言过关者十人去九不还，众多文人途经时留下伤感诗作。徐霞客路过玉林时一心探访沟漏洞，遗憾错过鬼门关，罗敬松专程寻访这处古关，看到了古今巨变。
1: 罗老师的他是经过了这个鬼门关的，看到了鬼门关两头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面貌，他的感受就跟这个徐霞客不一样，他觉得这就是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鬼门关不再是鬼门，而是变成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通途，古今的变化，称之为沧海桑田也不为过。
0: 公元1637年的8月24日到9月21日，徐霞客在南宁游览考察将近一个月，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南宁之旅日记几乎全部丢失。如今人们通过幸存的日记能够探知他的游走路线，青秀山、豹子头、罗秀山、望仙坡，雍城的风土人情、山脉走势在徐霞客笔下栩栩如生，清晰明了。
2: 除了到达当天第二天怎么进城，这么两三篇日记保留下来了，后面的日记几乎全部丢失。这个幸运的是其中一篇就是9月9日重阳节这天，他登上南宁郊区罗秀山的这篇日记幸运地保留下来了。他在这个日记里面描绘的南宁的山川走势。

0: 形地貌，可以说也算是留给南宁的一份宝贵的资产。
1: 徐霞客的这种风格，他应该每游一个地方都应该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但是偏偏就是在南宁这29天竟然是空白，应该是遗失。我觉得有残缺的美也是一种让我们现在的游人用自己的脚步去探索，去丈量，去发现南宁的美，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绿肺清秀一文，循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展开古今对比。明代徐霞客到访时，南宁青秀山地处江畔，人烟稀少，林木葱郁，环境清幽。
0: 徐霞客一到南宁，首先看到的就是青秀山，上有五级浮屠，出青松涧，看到这个龙象塔在青松的杜龙象立在山上。徐霞客当时提到的植物只有青松。我们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看到了老照片，青秀山基本上也是光秃秃的，植物很少。但是现在当我上到青秀山的时候，山清水秀，青秀山的植物多达8000多种，可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南宁绿肺，说明了咱们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的进步。
2: 由洪水河抵达山歌之乡河池，徐霞客一路畅游，在这片遍地矿藏的土地上见识到了另一番风景。合掌送别是整本《侠客行山水寻踪》的最后一篇文章。徐霞客游历广西近1年，一路探溶洞访古迹，走到河池南丹县的合掌山，即将离开广西进入贵州。合掌山，两山相合中空，形似双手合十，如同群山为他送行。《侠客行山水寻踪》还穿插了大量精美的广西风景图与生动古画，力求还原最真实、最秀丽的广西。读者透过纸墨触摸山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徐霞客与旅伴静文和尚的深厚情谊，体会到他在桂林无法登临独秀峰，在崇左错过德天瀑布的遗憾。这是徐霞客与山川湖海的奇遇，也是罗劲松带领读者进行的跨越时空之旅。
3: 跟着作者一起去游历我们的广西的山水，代入感非常强，也容易引起阅读者的一个共鸣和共情。
4: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古人，他对人、对历史、对自己所坚守的真意都有很强烈的情感。
0: 像徐霞客那样沉浸式的观察社会、体验社会，我觉得是我们当今应该大力提倡的一种精神。
5: 不论是徐霞客当时跨越半个中国去寻找中国的山水之美，还是说罗老师根据徐霞客的足迹去重走广西，都体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远方，
6: 给自己留一方虚行即奇的这种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中间解脱出来，来求得自己的这个宁静。这是我觉得在当下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启示的地方。
7: 有各种追求的这种人士，应该呢是胸怀广阔，志在四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自己的安乐窝。
8: 只有不畏磨难，经历奋斗，坚定信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也是给我们当下这时代人最好的一个启示，而且这个也是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
9: 一个人该如何度过一生，如何以己之力守护家园，传递价值，我想这本书和两代侠客都给了我们最生动的答案。
2: 跟随侠客游广西，不负山河万里行。回到开头的问题，徐霞客为何看遍

山川，写下流芳百世的徐霞客游记，为何花费如此笔墨书写广西？也许我们早就在罗敬松的这本《侠客行山水寻踪》中找到了答案。愿你我都能在生活的奔波之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2: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3: 今年不再洗不冷了，水也少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4: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5: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6: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7: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8: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7: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9: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7: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老道去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1: 来，快，
3: 我看一看，快跑！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除。

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
2: 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0: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啊。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你妈的，你走开，叫我过去。哎，
1: 快点！吓死了你！
0: 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放个玩，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弄开算了，
2: 挖开。
0: 哎，
2: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0: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2: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2: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4: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5: 好了，
4: 快
3: 走，
4: 快点快点快走。
3: 哎，行。
1: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6: 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嗯。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卡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笑>
0: 还是胡桃车玩意儿。<笑><笑>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4: 庄里八路的有？
3: 有，全是土八路。
4: 嗯？
3: 哦，对，有八路。
4: 腾腾的
3: 杀他个鸡犬不留。
4: 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3: 哦，睡觉？不
4: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5: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5: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5: 李子，
6: 嗯，
5: 给你。
6: 爹，你上哪去？
5: 我去查查岗。
6: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5: 爹去去就来啊！
6: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3: 是。
4: 打枪的不要。
3: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跟着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

0: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张万，你打枪，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心元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你没打主人，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防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2: 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0: 大康哥
3: 啊，
0: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0: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儿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夯岁来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久。
3: 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在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
3: 哪里哪里。
2: 是吗？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2: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2: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
0: 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传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 我去应付，我带路。
2: 等等。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哎，快请进来。
1: 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3: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
3: 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4: 赵区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3: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放。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4: 蔡马哥。
5: 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5: 崔连长，
7: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3: 区长，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油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
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

0: 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

0: 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多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多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2: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2: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3: 打！他妈的！来人！来人！打！
2: 打！打这个狗头！打！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哦，
4: 区长，
3: 赵区长，
4: 陆医生，
3: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宝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3: 赵区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2: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快来。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

0: 那个老鬼子纠结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停止射击。
1: 大汉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1: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1: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1: 哎、队长，
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啥？
1: 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哦，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哎，
1: 快，
0: 巴洛
1: 回
0: 老
1: 座！
0: 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巴洛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吧，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0: 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石各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0: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3: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4: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5: 爷，
6: 对，
5: 哦，唐司令，
4: 什么事儿？
5: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4: 嗯，
5: 啊、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4: 嗯，
5: 哎，
4: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5: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4: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5: 可靠，
4: 完全可靠。
5: 嗯，索卡。
7: 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4: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

0: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2: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李夏草，李夏草，
3: 你怎么回来了？
1: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4: 苏英，赶快集合人。
3: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3: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8: 一定，谢了。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3: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6: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0: 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

0: 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我哋食到好甜，叠又细磨，单人干苦，不管孤滚，用善捏手蛋鸭，先当调匀狗面。光地当记得，定共和没啥个营养，定顶点的，都米豆腐贡丁。方达按计时，时音晒红行捏当恩，计时行收定晒的，电费应买应方便。被弄等来的，昂收猛，绝对无话双，得得往里里。新年是别套，强狠心内点，横扫拜那声音狗晒，晒线小滴地，当变成龙样的公路，当班当书，定晒定夹摊，双米送大档咯。人咁讲晒海内，夹顺拜成龙样，定粉碌银刀内，冇平运，你当拜拜国。光地教堂的音波门，丁文银理念，使因得严明，使因得灵命。我东多当，所音广被，不敬不顾，生当公路。用地道当地纳有拜那声音，用善业手弹夹，手提紧杯钵，手晒嗨咬剑，威健耸定晒，声当笨调调，运当狗命。
1: 新年特别好，黑大寿，自己嘅教堂演奏丁当苏盛宴，副丁生龙上顶，收手蒋云心红肩凳吊桥也别惊，晒被晒腰吊杆桥按揭，啱啱假粒内安内。叫也别惊，都记得当运有根打水等气，见寡难更等严标降落。定咁黄东歪咧，见寡光飞教堂部门跟接声碎，叫桥内有新嘅设备后，受大幅度当行。近呢有网稿晒，蒋云被倒，银是被倒赖低，突然护解火嚟，跟桥先动嚟，扫灭定息，基稳地摸，不由等啦。
2: 七月十七日，
0: 新嘅设备后办堪，光飞降落部门到吊轨了，更叫按接连行假粒，廿蚊吊桥带廿。部门当然咁管，干部孤管。
1: 吊桥也别惊，见寡倒送廿蚊，安定呢崩。笨吊桥多动油根，死很顺面我窝，手底烟多解口晒。
3: 刚才我走过那个钢桥的时候，
0: 下笨狗边挂银桥杠痕，过年安来得来，旧呢金电上马，孤银桥杠内神用点来咯。
1: 要运奉边动班饭店费共利，搭水显龙音，动动孤楼顺利，都被你协调送啲先动线落我哋，攞件死好轻。农场顶手团队多人，店姑拿几啲多夹孤行扶眼，下边我条运冇诶。
3: 现在是七月十八号中午1:33左右。
0: 在你的新年识别号扮演1:33被盗，未光地教堂部门行运不敬被光迎，行收李显龙恩调运边动班3:4动被孤楼顺地洗肥实验相动，呢部立了调运呢黑士多变呢笨胶地，
1: 紧顶寡冇近后迎，这家眼眼忍了送上一定王马，都有吊高行近鸡咁好。有近行声音，近多份分头受讲道，先未讲牛到夹果菇。
4: 这些党人很好，
0: 用党人的激励，办案菇、办堪菇、分多菇、包分多事菇，送包银定寡。
1: 被你声音搞晒，蹦凳应屌耶严狠，定晒寡能，共攞定咁黄东歪油根，记得定拢甩嚟，四间根盐换甩呵菇嚟。光铁教堂部门受掉180部阿姑企图，送把比斯大打肥皮，询问银堆市民孤寒烟行有饭，联合安能时段，地方教堂地应收官部门，石立亨俾银共喝烧书，小银应飞孤寒换定机械煲定，行故神飞多档，肥皮多一吊背，不见价位运落升档新多。邓办亨连云布谷行有等那声音，四家成呢行演礼，又连行系去呼伴孤行身多等云，尸体回嚟记留定室呵顾，鼓励孤行复眼，拜布机声音用户云说。
5: 在自去现场指挥部统一部署下，
0: 米律师邓成思维部急送阿辉，教堂演路丁缤纷结店，布达党讲礼督能，笨笨屋手边，北京了了孤笨机演户共敬，王碧将单人干部教堂移东道。有咁有弊啦，特啲行升档降落，先病维护包档手晒冷送狠。
6: 新年是别号办庆别点，让南宁恒收市民倒送当天，到底光地几点我们去买啥个营养，稳定点的，送米到福贡店。
1: 被你咁多查系，然后贵江南宁帮几啲电力联络定位，有南宁恒收南方电网上几经营薪水，小送狠表现系个共好。

0: 连登星堂摄像符显龙马兰梵高晚安神灯摄大调显露红油根
1: 泥石流山红花方等
2: 有廿金黄咁多，廿粒蜡灯，收办吊运动升水反复定格，坚持吊红，银基姑行红甩口宝贝，到手用银护言机收甩，有烟笨笃笃定间挂贝，崩灭桥收用蜡，到基护界升水被挡被挡烟挂搭，
0: 连云刀南方电翁克服来送河南，用送凤飞舞动被能，有行数很无数说服跟白条线咯，四百大饼廿几，邓希尼猫寡防爆乌接降嚟，用来送办法到。电是买房等老人俾钱俾，
3: 现在有稳定的电脑，
2: 室内未见电安定咯，到方便好嚟，冷夜气亨起，云控气亨起，
0: 小冬季俾你晒成发定咧。南方电网搭去广东、贵州、云南、海南，所光铁路器脚粉上起转运升水马寡防范污染部，到后机省俾发电所白咁东红搭能放线来大岛。
4: 都被金黄内，贵港浙江工业园区四百一十八家企业订晒成都保障。当那园区企业省加根本内澳调度，帮企业生产链跟速报到福生产。
0: 被内咁多杀害，浙江各地工业来家企业生产事件，银上燃料、玻璃废品等送电动油跟保障。银企业故事电动能源膜分网定山，更是纷纷马寡高一百线发文。咁多队咧，等啲省府所协调各部门联合解决企业，同时系顾机行成立人工调度，嚟嚟解决安跌败北，更大幅安定咁电机动粉，企业省小部落系顾定晒寡能复航复山。
5: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八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
2: 到23号，东面嘅条线送嚟大幅省上生产，对当机时定咁多得到，到一被顾保费受累。
6: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
2: 到一今日影摆近，成澳善行福山煲碟，兼容海科大关，安江煲棒灯，棒扶省事，棒几爷家外包烟电杯，对摄设备生产升税，当新链供应覆盖低烟，棒达贵江市电当能源膜，积极低链产业提升，省府几爷心甜咁喝，当面省电对当产业外等大福山能，送份冷杯，应营养营狠，因产业金升贵江。
4: 恒收点研表现面目内事，有对金黄细系内定后金定位，金黄对备嚟夹包烟公司坏蛋行动立故研表现经包联动临时九办其福利，崩达银基时时烟细红行业动银，突然逢丁动银胆沙动银九办动银定位动银数多时，后点背影位影容器。
0: 其次，金融管有恒收市盐标线、经包联动、银三九办复飞临费近等，立到未见上都办理银市定晒手里电报业务。杨天天楼有手等银东西保险公司股份核定分发银市嘞，首先很多等银三九办复飞办理手里电报，
7: 觉得很方便。
2: 黄燕极方便极地，低水力地极地时内极位，受矮低被顾行成内眼均分，血眼甚至。
8: 现在我们交警跟我们交，
2: 内交警手包烟公司头，是偶然等事，松江马上定时，等老拜冷没有建立的亚等，等四恨包烟公司分手一年黑手。
0: 那队健雄杀神，三福飞蒋云顾行松被捕那甜鸡打，小波等燃标钱怼咁黄咧。十年之后，燃包晒烟，即刻上揭银市果棒手机型产业，坏棒燃标钱，今日配合交警部门手光铁包烟行业协会，同意调度度假孤行，连行队调运行放行，银市定位定闪地压掉胜利市价。呢组内也包烟公司联合排顾机行、胆沙、果棒核定分发，顾问核定分发咧。假保险公司收到联系报时收银市定晒，第天时价新买等三福飞地交晒了，办理电报搜索。
9: 保额，比如说保额是10万块钱。
2: 包额被弄流，包涉翻文，登楼搭档歪了歪死。保险公司一电报问涉翻文，登楼呢层搭档歪了了，报收几岁时呢？被估打碎评估，先打碎评估咪几赖，到到赔几赖。
10: 车没有事就出来，也不要着急。
2: 啲事成呢压恶刀，自己接赖，到成呢。受交警命令，其对当机时曾被压昏倒地，被告被染白沙，被压骂，不省昏运，不省害事，当机肯定当掉呢。拜能挨受交关道到人忧，有近弯被包办机晒了呢。
4: 机什么我呢？受影你咯，多谢问，对你冇话说，不能问人。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泥里扎根，水中发芽，横州被淹的茉莉枝头冒出了灾后第一抹新绿。现场直击，抢工期赶订单，贵港 PCB 产业园跑出灾后复产加速度。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在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近10万亩茉莉花田被水淹，花田满目疮痍。但就在这几天，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那些曾被泥水浸泡的茉莉花枝头，竟悄悄冒出了新芽。
2: 风雨过后又见茉莉花开，我现在是在横州市的菱角村，在这个花田里面啊，空气里都是茉莉花的香气。
3: 在横州市教尹镇的茉莉种植基地，记者看到地势较高的茉莉花在风雨过后坚强存活，花农正在抓紧时间将花骨朵采摘下来。
4: 采那个白色的，
5: 现在是多钱？
4: 现在这个价格还可以。水淹了都没有，怎么挖了？
2: 没有花了。
4: 哦，
2: 那现在价格到多少？
4: 1斤30块左右。感谢老板呢，给这个价钱帮我们度过那个水淹的难关。
3: 黄大姐的茉莉花田旁，村民韦大哥近4亩茉莉已浸泡洪水近5天，如今整片花田灰扑扑的，叶片裹满淤泥，枝头干枯泛黄。但他惊喜地发现，新芽冒出来了。
2: 花苞。
6: 这个，水泡过以后，它才冒出来的呀。这个。
2: 哇，那它多久又可以开花呀？
6: 大概可能20来天吧，这芽都长出来，怎么有希望的了？
3: 洪水终会退去，淤泥终将被洗净。那些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正如魏大哥所说，根还在，花总会再开，希望从未离开。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贵港金融监管分局迅速启动重大灾害事故金融应急响应机制，指导全市各保险机构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应急处置与金融保障工作，多措并举压缩理赔时限，提升理赔效率。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大灾理赔车辆的一个保全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呢，现在是已经停放了1000多辆的泡水车辆。内涝发生之后，保险公司也是第一时间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快泡水车辆的理赔效率。
0: 截止7月16号，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已接到超5900件灾情报案，以车险报案为主。为方便受灾群众办理业务，公司营业厅专门设置一站式集中理赔服务点，整合理赔咨询、车辆处置、理赔登记等全流程服务，大幅提升泡水车辆理赔办理效率。同时，公司还开通大灾理赔绿色通道，精简理赔材料，车主仅需提供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驾驶证等核心材料，即可快速办理理赔手续。受灾群众可通过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APP 线上报案，或前往线下营业厅快速理赔服务点现场办理，线上线下双渠道全方位保障理赔便捷高效。
8: 我们在一些受灾严重的乡镇、小区、园区等设置了快速理赔服务点，大家找到我们人保财险服务点的红顶棚，就可以直接进行多种服务。如果是年老、生病等困难群体，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派人到家里进行上门理赔服务。
0: 在监管部门统筹部署下，贵港市保险行业持续

0: 去优化应急理赔服务，贵港金融监管分局已指导各保险机构在重灾区设立22个线下理赔应急服务点，实现救援、查勘、定损、理赔就近联动快速响应，同时推行小额车险、家财险案件当日报案、当日定损、当日赔付。
1: 受近期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港北区电子电路产业园内多家硬质电路板企业车间、线路、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受淹，生产一度全面停滞。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园区内受灾企业迅速转入灾后复工复产模式，争分夺秒重启生产线。
2: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的电子电路产业园，我们现在了解到园区内的部分受灾 PCB 企业都已经转入了灾后的复工复产模式，正在逐步的重启车间设备、运转流水线，工人呢也基本上都到岗就位了。各家企业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工期、赶订单，全力把被汛情耽误的生产进度给赶回来。
3: PCB 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迅速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目前各受灾企业正逐步开展厂区清淤消杀、隐患排查和设备检修工作，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4: 目前来说，人员的话已经到位了95%了，设备的话恢复了75%。我们政府部门就是及时的给我们恢复了这个电和水，下一周一开始基本上全部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然后一个星期之内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订单给赶上去。
5: 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开始慢慢动起来，开始慢慢修复。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然后产能的话还在逐步的恢复。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
1: 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
0: 据初步统计，这次灾害造成的通信设施受损情况是广西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带来的洪水导致全区累计退伏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
6: 洪水冲垮了道路，冲断了桥梁，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几十斤重的抢修设备只能靠人肩背手扛，在满是淤泥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走就是10几20个小时。再就是通信设施损毁严重，都得靠人一个一个检修，一点一点恢复。
0: 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信部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紧急驰援，送来卫星通信车、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当地群众也主动支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6: 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淌洪水、爬杆塔，有的连续奋战几天几夜，累了就地打盹休息，然后继续奋战；有的主动请缨进入最危险的受灾区域。大家就一句话：信号不通，我们不退。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 AI 赋能全区教育数字化转型，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开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成立，即转诊会诊中心揭牌，一碗牛肉粉见证广西民生变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7月17号，第15届广西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南宁启幕。
4: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超3万平方米，现场设置 AI 展区、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区、幼儿园教具展区、高等教育装备展区等多个特色板块。 AI 教学机器人灵活互动，大数据学情分析系统实时生成教学报告，全套智慧体育设备整齐陈列，一大批前沿教育黑科技集中亮相，吸引不少观展嘉宾、学校老师驻足体验。在 AI 展区，浙江大为人工智能带来整套智慧体育解决方案，依托视觉算法与行业大模型，可在不新增场地的前提下，完成校园运动空间升级，实现校园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体测全流程智能化。
5: 我们特别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围山大模型，包括我们教学练赛一体机等等这一些硬件设备和系统，希望能通过视觉算法的赋能，帮助广西这边的学校真正做到体教融合，落实我们教育部要求的健康第一理念，把每天的2小时校园运动课间15分钟的校园活动做到高效、精准、有趣。下一步我们希望在广西捐赠100套的大为智慧体育的相关设备，资助这次在洪涝灾害中受灾的这些学校能够快速的重建校园，把 AI 的系统赋能到他们的校园健康当中。
4: 学前教育展区同样人气十足，造型丰富、安全耐用的新型幼儿玩教具摆满展台，色彩融合、功能多样的科创教具抓住观展幼教从业者的目光。
6: 那么今年我们在展示会上面呢，我们带来了这个

0: 学院派的一个玩具啊，使用的是防腐防晒，能够在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之下去服务我们幼教，为我们幼教的这个优质发展提供这个助力。
1: 今年我们突出这个人工智能啊，赋能教育，涵盖了各个学段，还有各个运用场景，重点展示了智慧体育啊，还有包括科技教育这一类的啊案例，实践案例。也希望通过这本届展示会，让更多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能够了解到和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教育的这个重要意义，用我们教育装备的力量去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好我们师生的这个发展。
2: 7月17号，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成立暨转诊会诊中心揭牌仪式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桂林医院临桂院区举行。
3: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将针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桂林专科联盟制定长期帮扶计划，各级医疗机构纳入专病协作体系，畅通重点病种救治通道，通过线上研讨、线下培训等方式，加强本地骨干培育，同步完善疑难危重病例数据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桂林各县域医疗机构的专科诊疗与科研教学能力，让桂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加及时、规范、连续的优质医疗服务。
4: 这一次啊，心血管专科、肿瘤、眼科这种专科联盟的组建，共汇聚了近40家医疗机构的协同合力，旨在推动了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全面的提升桂北基层医疗的同质化水平，让老百姓啊享有更加便利、优质的医疗服务。
3: 下一步，桂林市卫健系统将持续放大联盟协同效能，用好转诊会诊中心平台优势，不断深化湘桂医疗协作，加快缩小市县医疗服务差距，以更加优质高效的专科医疗服务护航桂林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号至8月15号在南宁北海两市同步启幕。本次盛会集结全国23个省区市文艺骨干力量，打造一场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
3: 自1984年创办以来，全国杂技展演已连续举办12届。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恰逢155开局之年，发布杂技大戏、45个杂技魔术精品节目，累计上演24场专业演出，参演队伍涵盖国有专业院团、艺术类院校、新文艺群体，全方位展现当下中国杂技百花齐放、多元共生的发展图景。参演8部杂技剧，主题立意鲜明，题材丰富多元，45个节目囊括耍弄、顶举、悬吊、平衡、架旗、柔体等全门类杂技技艺，淋漓尽致展现杂技艺术高、精、奇、险、美的独特魅力。同时，本届杂技展演与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全国魔术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相贯通，将为观众奉献本届培养计划产生的10个优秀汇报作品。本次展演坚持文艺惠民导向，构建多层次普惠购票体系，推出阶梯票价、公益低价票、家庭观演套票等惠民举措，切实降低群众观演成本。活动深度探索演艺加文旅融合新路径，紧抓暑期文旅消费热潮，联动沿线景区、商业商圈，推动观演票根专属优惠，策划特色文旅体验线路，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条，持续打响跟着演出去旅行文旅融合特色品牌。
2: 米粉是刻在广西人生活里的烟火记忆，一碗地道牛肉粉藏着几代人的家乡味道。今天的八桂搜宝带您走进南宁桃源路上的一家粉店。从1999年一间百来平米的小店起家，这家粉店一晃走过27个年头，多年来坚守老汤原味，扎根本地回馈社会。如今老店翻新复刻当年手工工艺，一起去尝尝这碗跨越27年的老味道。
5: 在广西，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碗忘不掉的粉，我的是这一碗，你呢？ 我的这一碗，哦不，是我们这一碗粉，就在南宁市桃园路。提到桃园路，老南宁想到佩红中学、自治区人民医院、南湖公园，但除了这些地标之外，桃园路的粉香才是一种更深入记忆的古早味。1999年7月21日，三品王的第一家店就在这里开张了。彼时店面不过120平方米，仅名创始员工，但在那个年代，店内配备空调、背景音乐与独立洗手池，称得上独一份的用心。
6: 那时候门面有点小，所以呢，他熬汤在门口那里，每个人每个客人路过都是闻到那个味道，牛肉味道。
7: 在隔壁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吃这三品王，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牛肉粉特别好吃。
5: 如今27年过去，店还在，但已换了模样。宽敞明亮的店内，致敬1999的大字令人梦回当年。一张张照片诉说着三品王的演变，从一家店到全区280多家，从一天只用几十公斤牛肉到日出10万碗牛肉粉，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8: 1999年我就来到了三品王桃园店工作，27年过去了，我从开始的厨堂师傅，现在成为了产品研发技术总监，但我依然专注的是一锅汤，技术在升级，然后是给他那个出品更加稳定。
5: 如今店面更亮，灯火更暖，配料齐全，到店消费免费酸梅汤，大麦茶可以尽情喝，香菜无限添加。纵使光景变迁，米粉上桌依旧是记忆里的老味道，汤底坚持只用牛肉与牛骨慢熬，该店每日选用新鲜现宰牛肉，所有坚守只为熬出这一锅地道原汤。王意为一品粉、二品肉、三品汤，又意为品质、品行、品牌皆要一流，秉持干净卫生、好吃不贵、爱心公益的理念，2023年三品王开启公益行动，帮扶环卫工人、残障人士。2025年聚焦敬老，75岁以上老人免费吃粉，65岁老人就餐6折。时光流转，汤底依旧，温暖常在。
9: 尽我们力所能及，能够回馈社会，服务这个广大的消费者。那这次的广西洪水嘛，我们第一时间7月7号，我们就捐献了10辆车的这个货物，价值50万，然后送到了衡州、贵港、钦州，然后我们的这个员工啊，还去那个衡州镇政府现场煮粉，做了3000万粉给那些一线的这个抗洪救灾的人，还有那些村民，对，也是我们那点微薄之力。
5: 1999年，三品王创始人杜先生以7万元起家，盘下这间小店。今年，桃园店作为27周年纪念形象店重磅回归，他决定复刻早年无中央厨房的原始手工熬制工艺，只为还原1999年的第一口鲜，更以价格致敬初心。
9: 他们说好怀念当初桃园店的那个味道，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重新打造，也像当年的那个工艺，这个前店后厨，在后面直接就熬牛肉，然后直接送上来。我们都是以99结尾的，致敬1999年，最便宜的9毛9一根油条，9毛9一个一个豆腐块，1块9毛9一个鸡蛋，然后我们的盐汤牛肉粉12块9毛9，最贵的才19块9毛9，带着一种怀旧，带着一种情感来吃，找回当年那个感觉。
5: 7月19日至20日，三品王桃园店推出重磅店庆福利活动，顾客到此消费即可获赠招牌双拼牛肉粉免费券，总计发放7000余张，提前扫码进群也能领取。7月21日店庆当天，到全区所有三品王门店消费，也有很多惊喜等着大家。
7: 27年老味道，答应我吃牛肉粉就吃三品王哦。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7: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我跟孩子们就去哪。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东光好日子，
9: 别急，
8: 我会弥补你。
1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广西新闻。灾情就是命令，面对清淤除障、排水疏通、灾后重建等抗洪抢险重点工作，我区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攻坚，聚力清淤攻坚，迅速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为群众重启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筑牢坚实保障。
1: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汛后清淤复建工作紧张推进。作为此次灾情受损最严重的乡镇之一，云表镇及六个下辖村委的清淤面积占整个衡州市清淤面积的83.4%。灾情发生后，自治区住建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从孝义镇六兰村转战到云表镇，召集上千名来自住建系统的建筑企业、施工企业、环卫企业的工作人员，携带钩机、铲车、吸污车、运输车辆前来支援。在各方力量通力合作下，目前云表镇街道已基本清理干净，正在进行攻坚收尾工作。为加速排泥水，工作人员疏浚排水网络，还凿开20多个排水口。
2: 一个站区里面分成若干个作业面，每个作业面一台钩机、一台铲车、一台抓机加3辆运输车，按照先机械后人工，先主街道后巷道，先高处后低处，这么一个作业的办法，然后一直流水作业过来，就配合越来越默契，效率越来越高。
1: 面对高温湿热天气，党员干部始终急群众之所急，加速推进灾区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当前衡州市的灾情受损应急评估已完成，
3: 肯定有信心啊，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是吗，让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感谢党感谢政府。
1: 随着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眼下广西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据了解，受本轮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受灾农村房屋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农房受灾较为严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抽调120余名技术专家奔赴灾区评估住房安全，目前已基本完成应急评估，约5万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交由乡镇组织群众陆续回搬。对于初步判定为不可以居住和群众认为存在隐患的受灾农房，广西已进一步开展安全鉴定。截至7月18号，共鉴定农房3891户，其中安全住房1293户，

0: 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1639户，严重损坏或倒塌的整体危房959户。住建部门将根据房屋评估结果分类施策。
1: 一是对轻微受损的房屋局部修缮正常居住，二是对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加固验收合格后可入住，三是对严重损坏或者倒塌的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从严把控农房建设质量，加强技术指导，四是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科学选址，另行选址异地建设，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受灾住房恢复重建任务。
0: 广西还将推出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于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广西将及时落实危房改造政策，将灾后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条件的农村居民自住住房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并提前实施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住房安全。
2: 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度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0: 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递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2: 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鲤城、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

0: 灾风险。
1: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建大责、献大爱，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0: 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并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青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兴滨、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度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0: 7月16号，崔国华出席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把广西援外工作融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讲好广西援外故事，打造一批小而美特色项目，持续擦亮中非卫生合作金字招牌。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

0: 昼夜不停抢修攻坚。7月19号24时，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
1: 7月19号，记者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看到新建成的水坦克供水设备平稳运行，村民们推着车提着桶陆续前来接水，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2: 现在我们的那个水也冻了，就是拿来洗衣服啊、洗菜啊、车室的之类的。喝水我们都是喝瓶装的，就是到村干部那里领回来的，国家帮我们重建家园了，有信心呢。
1: 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三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三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四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
3: 恢复地下井的受水，用那个水坦克的方式来解决它的蓄水问题。当天晚上就安装了两个水坦克，安装到凌晨3-4点钟，全部把它安装好了。
1: 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余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引导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3: 灾害发生以后啊，水利厅全面动员，总共派出了35个工作组，190个人，分布各地，特别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整个衡州市这次受灾的这个农村供水就全面恢复了。
0: 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经过连续14天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已全面恢复。
1: 据介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伏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0000多公里，杆塔受损90000多根，设备受损10000多套，通信设施受损程度为广西历史之最。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
4: 洪水冲垮了道路，冲断了桥梁，车子根本开不进去，抢修设备只能靠肩背手扛，在满是淤泥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一走就是10几20个小时。再就是通信设施损毁严重，都得靠人一个一个检修，一点一点恢复。
1: 面对困难，全区60000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信部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紧急驰援，送来卫星通信车、无人机、卫星电话等装备。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抢修队伍，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4: 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淌洪水、爬杆塔，有的连续奋战几天几夜，累了就地打盹休息，然后继续奋战；有的主动请缨进入最危险的受灾区域。大家就一句话：信号不通，我们不退。
0: 今天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九百。

0: 100多名官兵结束了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来时风雨逆行，归时深情相送。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赶来，夹道欢送心中的英雄。
1: 我现在是在云表镇中心幼儿园的门口，救援人员现在已经集结在这里等待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群众已经在返程的大巴上挂上了欢送的横幅，表达对官兵。

0: 忍不住走进返程车队之间，逐一为每辆车上的子弟兵郑重敬礼，以最庄重的方式致敬逆行守护者。
1: 太激动了，敬礼于你啊！哪里最脏最苦的活就是他们干，就是他们做。那天的话，我也他们帮我整理完了，我也感动到流泪。
0: 像陆大哥一样，很多村民听到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玉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
2: 一听到他们走，我们就去地里面摘茉莉花，摘了然后就上来了，赶过来了，因为他们很辛苦了，我们的茉莉花香味让他们带回去。
3: 我们这个准备了给兵哥哥的一个冷泡茶，平常他们晒太阳啊辛苦啊，也可以冷泡着喝。
0: 自从横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在胜利的自豪与不舍的情感中，子弟兵被群众的热情深深打动，纷纷红了眼眶。
4: 谢谢你们的爹，
0: 只因恪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官兵们不敢将车窗完全敞开，可他们也想再多看一眼这片奋战过的土地，再多望一眼淳朴可亲的乡亲。
5: 现在呢是中午的1点钟，我现在呢是在云表镇209国道，我们现在呢是在欢送队伍最尾的位置，然后我们的救援队伍呢就是从经过我们这里之后，然后上那个高速就可以撤离了。那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来到现场，准备送行我们的救援队伍。
0: 13点10分，送行正式开始，道路两旁人潮涌动，人们捧着鲜花，挥舞着国旗，向救援队伍表达心中的感激。
6: 辛苦啦，一路平安！辛苦啦，一路平安！
7: 感谢感谢，辛苦啦！
0: 洪水退去，广西向前，烟火重燃，恩情不忘。一声声呼喊是群众发自心底的感恩，大巴车上挂着横幅，敢打头阵，勇当先锋，送行队伍则拉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横幅进行回应。这些天的相处，大家早已把心紧紧连在一起。
8: 感到他们真的太不容易，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的家园重建起来，向着好的未来前进。
9: 很感谢他们的付出，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凝聚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10: 昨天，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旺布村的乡亲们迎来了传统的6月6佳节。洪水退去的村庄里，道路水电全面恢复，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正稳步回到正轨。农历6月初6，旺布村村民黄建应的家中早早飘出饭菜香。按照当地传统习俗，他备下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亲朋好友相继登门围坐在一起，拉着家常。虽然房子周围还能看出被洪水浸泡过的痕迹，但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
11: 啊，狗肉、羊肉、猪白、牛白，还有鸡鸭、鱼叉。青菜完了有一个汤。
12: 为什么整那么多菜？
11: 去节气嘛，我们家农村的风俗习惯嘛。但这样生活比过去更好，身体啊更健康。
10: 91岁的黄清榜是旺布村年纪最长的老人。水一退，在湛江工作的儿子儿媳匆匆赶回来清理淤泥、收拾屋子。老人说，6月6年年都过，可今年这顿团圆饭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珍贵。一家人整整齐齐，比什么都强。
13: 这几天都可以的，网络也可以的，手电都正常。希望一下夏季越来越好喽。
10: 7月5号开始，旺布村部分低洼地带出现内涝，800亩农田被淹，58户民房被泡。经过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不懈努力，这里7月10号通了电，7月13号又通了水。相关单位调来钩机、闸机，抢通了出村道路，家家户户飘出饭菜香，烟火气慢慢回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推进。
14: 然后今年刚好遇到水灾了，我们各家各

0: 都扩建那个规模相对来讲都缩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把解决下去。
1: 受近期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港北区电子电路产业园内多家 PCB 印制电路板企业车间线路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受淹，生产一度全面停滞。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园区内受灾企业迅速转入灾后复工复产模式，争分夺秒重启生产线，全力把被汛情耽误的生产进度抢回来。
2: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的电子电路产业园，我们现在了解到园区内的部分受灾 PCB 企业都已经转入了灾后的复工复产模式，正在逐步的重启车间设备，运转流水线，工人呢也基本上都到岗就位了，各家企业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工期赶订单。
3: PCB 被称为电子产品之母，是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洪灾过后，贵港市迅速成立市级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帮扶专班，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统筹电力、供水、通信等部门加快基础设施抢修，优先保障重点企业生产要素供应。目前各受灾企业正加紧开展厂区清淤消杀、安全隐患排查和设备检修工作，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4: 政府部门及时的给我们恢复了这个电和水，我们以前的，现在我们也会把这个订单给赶上去。
3: 各生产主体结合自身实际，稳步推进复工复产进度，力争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带来的生产损失。
5: 工作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开始慢慢修复设备，产能的话还在逐步的恢复。20号公司正常生产。
1: 灾情发生后，北部湾保险主动靠前服务，构建灾前精准预警、灾中应急驰援、灾后急速理赔全流程工作体系。
3: 洪水来袭时，贵港一家养殖企业多个养猪场被淹，损失惨重。由于该企业此前已购买保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向北部湾保险贵港分公司申请赔付。
6: 损失大，现在还在清点。
7: 为了加快企业的复工复产，我们9号就预赔100万，让客户得到这个复工复产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北部湾保险已完成对该养殖企业总计850万元的预付赔款，后续保险赔付工作还在进行中。此次灾害理赔工作涉及面广，受灾群体包括投保的私家车车主、种植养殖农户以及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城乡居民等。为了践行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服务要求，北部湾保险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组织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依托同作业，实现空地一体高效查勘。
8: 我们总共有4个快赔点，理赔服务呢前置，方便受灾群众第一时间来办理这个理赔手续。
3: 截至7月20号上午，北部湾保险公司接到美沙克台风全险种报案1882笔，预赔金额5123万元。目前各项查勘、定损和赔付工作仍在高效推进中。
9: 将理赔资金精准送达受灾企业客户，针对养殖企业赔付可及时用于采购种苗、饲料、消杀防御、厂房修缮，助力迅速恢复产能，高效办理车险、财产险理赔，帮助群众修缮居所、修复车辆，同时简化小微企业理赔流程，提速赔款支付，全方位助力地方灾后复产复苏。
3: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号至7月21号，广西北部和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7月19号17点，国家防总针对四级应。同一天，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针对桂林、贺州、来宾3市启动防汛含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御工作，继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加密临近降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人，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漫水路桥坝和城市地下空间等风险区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与此同时，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

0: 7月19号20点至7月20号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柳州市融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山性大。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今天17时40分，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及南宁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中雨转阵雨27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贺州玉石林中雨23到28度，桂林象鼻山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桂平西山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黎明花山阵雨25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4度，阳朔玉龙河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东新金滩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1度，龙胜龙脊梯田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1: 下面播送7月20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5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海域清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明代。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

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四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本为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定音，红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今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足。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

香肠，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清犬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众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鼎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

0: 场景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梁主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梁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梁主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梁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梁渚镇进行考古

0: 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